0: 购买黄金用于投资，坚称没有被骗。
1: 谁让您买的这金子？
2: 没人让我买。
3: 最近也没加上陌生人是吗？
2: 对，
4: 被骗了。然后他的孩子带着去报警了，以后、一个月以后又给嫌疑人转账了。
5: 怎么还转呀？
4: 又转了，为什么呢？这个就是，然后我又了解一下，就是嫌疑人又联系上他了，通过 QQ。然后可能老年人的心理是什么呀？哎，我都报警了，如果他是骗子，他怎么还能联系我呢？对不对？如果他是骗子，他不害怕吗？他会有这么一个心理。然后呢，他又跟咱们这个阿姨联系了，联系完了又说，这个包裹已经到北京了，又进一步了，对不对？我这个所有财产都到北京了，您再帮我去请一下这个律师，对不对？我们这律师需要出差去跟警方去洽谈，然后我这所有财产就出来了，老人家又转账了。
6: 而且为什么这类诈骗放在中老年群体和相对来讲年轻群体，我们说它的危害程度要更高，因为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财富也在不断的积累。
5: 哦，
6: 年纪轻轻被骗，可能你损失的只是你的工资，一个月的薪水。等你到了年龄到了一定程度了，你有积蓄了，甚至可能有房产了，那产生的损失会是巨大的。就像刚才马警官说的，一年的时间转账上百匹，我们还见到的一些案例，被害人甚至把自己名下的房产，都进行了抵押，
4: 啊，所以
6: 豁出了一切。
4: 对，在这里我就特别想强调，就是有积蓄的老年人，咱们身边的朋友啊、子女，一定要做好这个反诈的一个宣传。
7: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8: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7: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8: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7: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10: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1: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2: 发财啦！
10: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4: 心想咱跑到月子上呢，
1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0: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5: 咱们军官说完了，咱们再来说说另外的一层啊。因为除了军官之外，还会诈骗分子还会去用其他的一些身份啊。至于用什么样的身份，咱们继续往下看。
0: 王女士在交友平台结识了一位心仪的对象，对方自称在海外从事贸易工作，且与她是同乡。
15: 叫光明，说，我说好像有个同学也叫光明，只是多少年没有相见而已。他说他在晋城养老院什么后面住的了，他妈妈叫什么，妹妹叫什么，其实我也没有去调查。那当时我不知道怎么挺相信他的，可能对他也有好感吧。当时他也说他是单身，因为我也是单身嘛。
0: 在随后几天的时间里，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通过分享彼此的工作和生活，越聊越投缘。在聊天的过程中，这名男网友会时不时地向王女士透露自己的收入很高，说他正在操作一个绝佳的投资项目，不仅回报丰厚，而且风险极低。
15: 谈了2天之后，哎，我还有点不相信他。于是他和他的发小赚了一笔钱，去年发小把他骗了，他想让我给他操作，
0: 连投资账户都交给王女士来打理。这样王女士渐渐放下了戒心，甚至言听计从。
15: 他说他不能操作，他说他是单外人，不能去挣这一份钱。如果单位知道了，一下查到了，意思再要开除他，他只能让我给他操作。他说这是理财，人人都在做，不会骗你的。 一天呢20万能涨到9000多块钱。他投资了60，他说他是技术人员嘛，在这两个时间段他是计算出来的，是只

0: 随后在对方的诱导下，王女士也开始投资起了这个项目，从几千元一路追加到了20余万元。
1: 你不是我手里也20几万吗？哦，我想的那少赚一点吧。那么他正好给了我这么一次机会，我说是他也挺关心我的这个，也舍得把钱放到我的手里，算是不是现金，但全部都是我操作的嘛，也是电子怀单啊。那么我就挺相信他这个人的。
2: 看着投资网站上高涨的收益，
0: 王女士决定向自己的儿子借钱投资。这时在王女士儿子的提醒下，她终于发现了问题，原来投资账户里的钱根本提不了现。
1: 我才提了一下现，我私自提的，提不出来，我回到家里觉得上当了。
3: 他们这个窝点就很简单，就是一张大的办公桌，放椅子，主要就是查着各种各样的手机。当时我们是在这个窝点就扣押了150多部手机，每个嫌疑人他都同时操控4-5部手机。
0: 经过警方调查，这个网络交友投资诈骗团伙共作案70多起，涉及全国30多个城市，涉案金额高达1.6亿余元。
4: 这一类案件受损的特点，各位认为是什么？
5: 第一，被骗的时间周期长，因为从这类的作案手段来看，骗子想和我们的被害人建立信任也是需要花时间的，
6: 对，
5: 时间会长。然后损失金额，它的单案损失，我们说的平均值，它的单案损失在所有类型里边是最高的。
4: 你们两位所接触到的最高的金额能够达到多少？
5: 那我们目前掌握的，从全国范围来看，上千万的也有。因为刚才说了，中老年群体他一定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那一个是被骗的时间周期长，损失的金额大，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在知道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去进行劝阻，去对这被害人进行唤醒的时候，耗费的时间成本和唤醒的难度也是最大的。因为刚才说了，整个之前骗子在跟事主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非常长，可能时间长一点的一个月甚至几个月都有，这么长的时间建立起来信任关系，民警上门或者说叫上他的家属一起，甚至子女一起，想去花个半天一天两三天就给思路扭转过来，很难。
7: 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独居的
5: 更难。
7: 对，咱们一定要多关心一下自己的，
6: 就是咱们不一定，就是您没事多发条短信问问，
5: 对
7: 对、啊、对，让老年人有什么事儿，比如说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军官，他愿意告诉，对不对？愿不愿意告诉你？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咱们这种日常的关怀和日常生活上的交集一定要有。
4: 没事呢，多跟长辈聊聊天，
7: 对，
4: 说说
7: 多交流，对，
4: 那总得也给叔叔阿姨们一个建议吧。防范建议，
5: 现在大家也要意识到，网上那些给情绪价值的，网上那些哄我们高兴让我们开心的，打一个问号。我们不说它100%有问题，但是您一定记住，无利不起早。跟您关系最好、最愿意无条件为您付出、为您好的，只有您身边的家人至亲。除此以外，我们都要去想一想，他到底是为什么。
7: 在这里我也提醒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4: 中老年啊，叔叔阿姨们吧，
7: 你可以在网上比如说发布一些小作品啊，对不对？也可以练书法呀，也可以加入一些群聊，但是涉及到了钱，咱们就要想一想了。比如说尤其是本来你们微信聊得好好的，
6: 哎，咱们
7: 对，给你发一链接，咱们在另一个平台进行交流。一旦让您脱离了现在的交友的这个软件，对不对？给您发链接了，给您发二维码了，这时候咱们就要想一想了。他为什么？他是不是有目的？
5: 对，我们之前经常说啊，这个小朋友，对吧？这个网络上有很多危险的视频。反过头来，
7: 老年、
5: 中老年人
7: 也一样，
5: 也应该适当的我们放下手机，
7: 对，
5: 走到天坛公园去转一转，
6: 对，哪怕去看看大爷玩双杠呢，
5: 对。也有大妈玩双杠的吧？
7: 广场舞，
6: 对对对，
5: 多去跳跳，
7: 对，
5: 身体好才是真的好，身体越好，烦恼越少。

0: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妖奇人。
1: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0: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0: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2: 蜜蜂计划，我们大行动。
3: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1: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0: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5: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6: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7: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8: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9: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8: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9: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8: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10: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8: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1: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2: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1: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12: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1: 我们是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 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羽衣，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啊。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

0: 吉祥的意思吗？
1: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2: 啊？一共花了3500，
1: 3500块钱，
0: 两件才3500
2: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
0: 呢，对，这太划算了吧？
2: 你看、多好，
1: 是太便宜了、
2: 太便宜了。
0: 哎，小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3: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4: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0: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3: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0: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3: 就先给婆婆买吧。
4: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0: 哦，您也给儿媳妇
4: 准备了一个礼物。
0: 是吗？哦，
4: 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3: 谢谢妈。
4: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3: 哇，
0: 这个好漂亮啊。
3: 对啊，
0: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3: 谢谢妈。
0: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4: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3: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31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6: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7: 没错，
6: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7: 嚯，这么大长队啊！您看呀、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6: 没错，
7: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6: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7: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6: 是
7: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6: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7: 那是相当认可呀。
6: 是，
7: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6: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7: 是，
6: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7: 挑不过来啊，
6: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7: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6: 是，
7: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6: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7: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6: 好，
7: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6: 哎，
7: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6: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7: 接着往下看。
5: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

0: 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1: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2: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3: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4: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3: 哎呀太乖了，
5: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6: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5: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7: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的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8: 过去买一件

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二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一个一，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1: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0: 对，
1: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0: 是。
1: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0: 是的。
1: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0: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1: 对，
0: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1: 好，
0: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1: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0: 会的，
1: 会的，
0: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1: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0: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211双枪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

0: 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天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0: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0: 碎玉换新
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0: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我今天来翡翠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旷野到灶台，霸气沦为香气，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0: 鲜榨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鹅肝，当地人称粉肝，在老饕的眼里，这是胜过鹅肉的极致食材。有人熬夜伤肝，有人熬汤卤肝。潮州一带，鹅肝的吃法，卤为首选。卤制狮头鹅过后，卤水油脂丰润，甜香更加豪迈。鹅肝轻易纳进万千风韵。肥厚、柔嫩、细腻，入口丰腴，香润滑软，所谓人间佳肴，大抵如此。狮头鹅一生无求，却对人类倾尽所有，挥舞的翅膀，扩大的红掌，最终都变成了对吃货的犒赏。作为狮头鹅最大的天敌，刘姐常将鹅翅与鹅掌同时进行卤制。她说，这叫插翅难逃。因为生计，鲜有空暇陪伴五岁的儿子，刘姐感到有些愧疚。好在长子已上高中，姐总会趁假期到店里帮忙。
1: 要你升工资哦。
2: 我你按着你升啊。
1: 其实要农民人要点钱嘛。啊。逐渐加小小的升级一些嘛。
2: 要唔买工资，要升级加点钱的话。
1: 是哩。
3: 我觉得这样的磨练还是挺好的。我希望我儿子，就算不论在哪方面从事什么工作，

0: 都能对我们这种手艺传承能有一定的了解，不管将来他喜不喜欢做这一行，我都希望他能学会。
1: 临街而立的小店，是一家人与生活交手的阵地。近邻和远客，往往各有所好。鹅蛋，腥味较重，但这并不妨碍它蜕变为令人难以割舍的美味。碳酸钙构成的蛋壳，质脆易碎，流血必须小心翼翼。

同为鹅蛋，由内向外戳破是生命的序章，由外向内打开是食物的起点。卤水利万物而不争，白皙的鹅蛋逐渐起色入味，最终出落成弹韧的褐色明珠。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时事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依然翻飞。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

0: 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皮紧肉湿之际落水盛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腥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虽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告捷。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鸳鸯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结束了一天的忙碌，杨师傅正在和餐厅老板讨论鸵鸟蛋的做法。
2: 那小孩长大了，然后都结婚了以后，就是开始退休生活了。我的理想就是环游整个全中国，毕竟这长这么大好像还没走出过广东省啊，应该有，福建是最远的。
0: 刘姐距退休还有多年，好在偶尔也能偷得空闲，也许生活是个蛋，孕育希望又不

住轮回。过完整个夏天，鸵鸟又少了一个同伴。石头鹅曲项向天歌，唱不尽青草的枯荣。它们不争高处，但始终有梦想的翅膀。它们一步一个脚印，也定会走得更远。故事从蛋开始，故事永无休止，因为但愿人长久。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小课堂。那我们请来的是简一老师，赶紧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
0: 实际上呢，您的这个形态是有龙盘凤舞，有龙出水，然后呢有龙盘，还有就是起爆点这个凤舞的这个阶段。
1: 是的，龙出水具有四个特征，我觉得出现这个放量的涨停板是最重要的，这个代表了主力明确进场的信号，然后是一个龙盘震荡洗盘的这么一个过程。
0: 赶紧给我们用案例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龙盘阶段。
1: 下面为大家先复习一下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首先时间，这个豫能控股从这个起涨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0个交易日左右，幅度是围绕这个龙出水这个标志性 K 线进行上下的波动。再一个就是量能，这个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1倍左右，非常符合咱们这个龙盘的特征。
0: 好，那老师啊，您提到这个龙盘阶段是有10到30个交易日，这时间不短，怎么样判断龙盘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就进入我们这个凤舞的起爆点了？
1: 首先来讲，在这个龙盘阶段出现大阳线或者涨停板突破龙盘震荡区间，这个出现的这个涨停板或者大阳线也就是这个买点，基本上就可以确定这个龙盘结束的信号，也是开启凤舞阶段的起涨点。为了说清楚，咱们
0: 画个图
1: 、比如说这是龙出水的涨停板，然后有一个龙盘阶段，然后出现一个大的涨停板或者是大阳线之后突破这个平台区域，这个大阳线就是咱们的参与点，也就是代表龙盘结束的信号，也可以称为凤舞的一个起点。
0: 那老师，这根大阳线到底是几个点合适？

0: 在主声浪的一个位置，但也有之前有一些嘉宾也是觉得五天线是一个重要参考，你觉得有区别吗？
1: 我觉得这是有区别的。如果以五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的话，有一些牛股它会跌破五天线的，相当于振幅比较大，这时候你可能吃不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周期。但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标准的话，这个周期相当于运作的时间会更长一些，而且这个股票属于一个波段上升的力度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以基本上是如果做大波段的话，还是以十天线作为一个参考点。
0: 好，这是你选择这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哈，以十天线做一个参考点。
1: 对，
0: 那第二点法则是什么呢？
1: 第二点法则就是单 K 线卖出法则。单 K 线一是放量冲高回落的大阴线，或者出现跌停板的情况，这两种情况都是单根 K 线的卖出法则，也就是龙盘凤舞的第二个卖点。咱们以平潭发展这只股票作为一个案例，这是一波参与点的之后拉了一波上涨，然后走到这儿出现一个放量的一个大阴线，而且这根大阴线也是属于一个跌停板，这个时候咱们要考虑进行减仓的动作，也就是所说的第二个卖点原则，就是放量的大阴线或者跌停板，它都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卖点。
0: 那么在实战当中，我们知道这个大牛股它的震荡幅度还是挺大的。
1: 是的。
0: 比如说您实战当中选择这个航天发展哈，它跌破了十日线的和这种大阴线的概率，如果按照您的这种方式来选择卖点的话，我们看到后面会错过一大波上涨。
1: 航天发展属于一个福建板块，当时市场炒作的热点板块就是福建板块。同时它又属于发酵了一个航天这么一个题材，所以说它是双题材的一个板块。龙盘凤舞的第三个卖点就是热点题材的卖点，热点题材这个板块相当于退潮了，或者是利好不涨，就是卖出的点位。退潮了就是板块内出现跌停板，或者龙头已经不涨了，而且后续如果再有利好的刺激，对这板块没有反应了，处于脱敏的状态，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题材的卖出的点位。
0: 希望我们的观众哈能够在其中学到一些市场的方向和技巧。

24节气，蕴藏着孕育美食的神奇自然。在山河交错的云岭大地上，不同的时令，不同的地域文化，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不同的民族、山水、坝子，对丰富食材烹制的食物有着大相径庭的美和味道，是触动视觉和味觉的人间烟火。中国的24节气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根据天空中斗转星移的奇妙自然制定，是上古农耕文明的产物。它不仅是中国数千年农耕生产的时令参照依据，更包含了丰富多彩的千年民俗，衍生了大量的岁时节令文化。崇尚自然、依自然律动的中国人，也将饮食文化依时令隐含其中。不同的时令、节气，产生不同的美食食材，让中国人在时令之间对应着自然进行美食烹调，讲究地创造了丰富的饮食密码。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中国西南云岭大地的立春时节微微透出了一丝暖意，在氤氲飘渺带着上一年新米甜香的白雾里，大理建川的白族人家用食物继续发酵着中国年的味道。立春，中国的北方还是银装素裹，寒气袭人，而南方的大理建川，和煦的阳光已经感叹似的跑进了白族人家的小院，静候着正为了一道年味儿忙碌着的王丽莹和母亲。处于农闲时节的人们终于有充裕的时间把注意力放在美食这件事情上，而建川的白族人家对于吃尤其讲究，这一道象征着从年头吃到年尾的长饭，是他们在过年前后家家户户都要精心准备的美味，而这道美味还是分散各地的一家人团聚的开始。家喻户晓的名谚云南十八怪里有第五怪，米饭粑粑叫饵块，是一盘地道的云南风味美食。一个怪字包含的是云南人对美味无以言说的描述。饵块是块状的，饵块切丝就成了饵丝。这个看似简单的专属云南的美食，在各个地州都有不同的风味。在这里，因为立春时节，因为有年味的加持，就有了不一样的仪式感。渲染年味的饵丝，是一家人忙碌一年团聚享受时光的开始。因此，王丽莹和母亲做起这道美味来，细致讲究。他们对做饵丝的原

0: 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4946.1 2 ZL2017-2-13947426.3 ZL2017-2-13849092.3 ZL2017-2-13909.2X 5 ZL2017-2-13

0: 0408689 6ZL2017219505.6，用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1: Time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6: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

0: 我路过咱这地儿，用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士力写的，永作光明，视觉享受。

0: 这样的一个建议，对吧？那姜老师，那我们今天先选择的就是商业航天，它的这样的一个拐点真的是在我们的二季度已经出现了吗？
1: 其实大家不用特别纠结是拐点的，真正的说某一个消息啊，某一个新闻给它带来的一个拐点，主要是遵循着大逻辑当中呢，有我觉得有两点当中呢是趋势性改变之后会引起比较集中的变化。第一个我们是看到是以技术的节点当中呢作为一个验证，接下来五月底啊和六月初的时候是我们有比较多的这个商业化的就民营企业的可回收火箭的这个阶段，一个是我们官方发的，一个是民营发的。但如果民营的能够去商业闭环，更具商业价值。如果一旦它的成功，这个是现在商业航天之所以没有再起来这种大级别的往上去走，是缺少着大资金的一个认可。而大资金它需要有一个承接点。如果说在五六月份能够出现这种技术性节点当中，哎，对我们的技术考验能够顺畅的情况下，是会迎来比较大的机会的。第二点呢，其实我们是看到一个估值的一个对比哈。那么其实对比着全球的一些标杆的一些企业当中啊，就是我们虽然可能看到一些技术上面人家可能更领先一些呀，商业化价值比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呀，但是呢，你对比他们之间的差值，对吧？差值呢是有点就是百倍以上了。

0: 给了我们很多的点拨，而且今天姜老师来也特地给我们准备了一份这个寻宝地图。这个地图当中真的
1: 有中游、下游、上游商业航天的专用材料和核心元器件，这块呢是它的根基。说白了是属于说不管是卫星也好，火箭也好，能不能造得出来。那么它关键的点就是啊，核心的好商业核心的专用材料哈，元器件哈，在我们哎选择标的的时候呢，是已经最稳的一波往上去走的。第二点呢，就是看到中游哈，中游是干嘛的？它决定的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发得上去，哎，能不能用得起来啊？就这两点，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火箭，一个是卫星的一个制造哈。这里面那具体的技术就是发射和测控哈。它的这里面的选股的逻辑是走的什么？第一，我们看到火箭和卫星，它都是频次、次数，哎，就这个是核心点，次数能够加起来，那么它整个的弹性是非常大，它整个是一个爆发性的。下游比较好理解哈，其实下游是很接地气的啊，比如说我们的像手机直连呀，然后 to C 端的这个商业
0: 想象的空间就开始了，
1: 对，空间是非常非常广大的。但我跟大家说，它的特点是什么？长，哎，长线逻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目光不要重点看到这一块啊，这个偏对线的时间长，我们的目光应该集中在什么？哎，上游和中游哈。而且这里面还细分，就是上游要大于中游，要大于下游。
0: 哦，这是上游是最优先的，是不是？
1: 对。
0: 那这个上游我们该怎么看呢？因为这个上游我感觉太专了。我看您的这个介绍，这个宝藏图里面都是用一个专字，专用、专享、专有。
1: 对。
0: 天哪，那这个对于我们普通股民来说，看不懂，看不懂啊。

0: 酱油为什么能够说作为说我们这一个整个版图当中最为重要的哈？第一呢，就是说订单的确定性是最高，每造一个火箭也好，每造一颗卫星也好，你都需要用到核心零部件，这就是上游的东西，订单是最优惠于上游存在。然后第二就是一个技术壁垒，它是有足够高的哈，这种航天级别的航空这种级别当中的一些元器件，对吧？那你能够去到这一步的情况下是有很高的一个门槛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从估值性价比来看哈，中游的这个阶段它其实是围绕着弹性更高一些，它的估值呢就是并不如上游那么合理，所以我们要从估值角度当中呢，肯定要选这种比较稳定性更强一些的。
1: 能把我们的视线再往下看一看，能再细分一下，
0: 帮大家就是优先我们筛了一下哈，就是从技术角度讲的一些高兑现的一些方向哈。第一个卫星的一个整机哈，其实是这个与结构配套哈，这一块呢其实是我们相当于一个业绩整个的一个底盘，其实是一个体量特别大的，体量大而且呢就落地又强的这一块呢，主要是说我们看到的它一个庞大未来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好理解啊，现在我们天天都来看啊，说这个火箭回收的这么一个问题哈，我们现在也是要看什么可复用的核心配套，这就相当于我们火箭当中的心脏，对吧？虽然是弹性最大，但是它未来的这个趋势当中，如果一旦成功当中，它肯定是
1: 爆发力是最强，
0: 对，是往上走的
1: 啊。
0: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星载电子啊，与这个射频这个射科哈，这个就相当于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大脑，和我们这个中枢这种感觉哈，就整个这块呢是属于技术含量也是非常高的一块，
1: 明白？
0: 就是整个的一个服务哈，这就是我们围绕着一个长期的一个空间哈，这个周期稍微偏长一些哈，就是基于前面一些落地的这个状况。但这个空间它是大，它是广的一个空间，对吧？它这块也是直接让我们能够去商业化价值最有就是大的这个落脚点的哈。按照这四个方向，就是高兑现的方向去做这个反向做标的的筛选，对吧？你至少重心不会发生偏移的。
1: 作为一个普通的股民，其实面对一个巨庞大的商业航天的这个板块和细分产业当中，我们该如何选择呢？我们能不能再过一筛子，再往下看一层？我该怎么选呀？
0: 不难，我们呢就也最接地气的方式呢，直接给到大家啊。其实就几个字的，我觉得是属于我们需要做到的。筛子，就是真壁垒、真受益和真兑现啊。其实就那么短短几个字哈，但是真正能够去选股当中能把它们落实到做到呢，是不容易的哈。真壁垒呢，其实我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技术当中就是独家技术啊，就是独门的武功秘籍，对吧？你有这块呢，就是护城河。偏高，对吧？别人能做的你不去抢，你做的别人做不了，对吧？就是你

0: 的整个在这个市场当中的定价权，你在这里面就决定着你的地位，短期之内呢都要向你看齐，是不是？哎，真受益，真受益其实也很简单哈，我觉得真受益就是刚才说的那些哈，做一个也有你，做一百个一万个也有你哈，就这种只要看它整个的这个量能的爆发就起来就行哈，但是它是挂钩的这一块呢，就是我觉得是你只要是把它筛选出来，未来是等风来的一个节奏。
1: 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0: 是吧？然后呢，我们看一下针对线哈。针对线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绑定一些，就是订单啊、合同呀，就这些。哎，这些呢，一旦说是有这种长期的对标这个当中呢，就未来当中你是慢慢的是跟着去赚钱的那一波。哎，就是整个的它的这个企业当中赚到钱，你想想，对于你整个往上走的趋势来讲呢，是一定的。
1: 这次跟姜老师这样一次对话，让我感觉到，可能他今天给出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板块的这样一个寻宝地图，让我们真正的期待未来可以在商业航天和航空航天上能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那个真命天子。

0: 事，从半说起。如同你我的人生充满了偶然，这些椭圆形的鹅卵也难逃命运的安排。有的蛋去了厨房，有的蛋进了产房，坏蛋则被遗弃一旁。通过控制温度与湿度，人类提高了禽类的生育率。恒定条件下，只需30天便可孕育崭新的生命。此番存活下来的狮头鹅户籍广东潮州，儿时岁月静好，但谁也无法拒绝成长。待到成年，他们将迎来最大的天敌。
1: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2: 没有一只鹅能活着离开潮州。
0: 潮州近郊，鹅场众多。
1: 就我个人接触乳鹅，开始差不多有20个年头，然后毕业后一直开始就接触这个，没间断过。我们家会比较注重线材，本身那本地狮头鹅的它肉质会比较鲜嫩一些，味道也会更好。
0: 狮头鹅脑袋大，脖子粗，因前额额甲侧肉瘤发达，呈狮头状而得名。它是中国最大鹅种，体重可达10公斤以上。鹅场周边近似甘蔗的黄竹草随机生长，这种草脆嫩多汁，是狮头鹅最爱的零食。

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都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这突如其来的投喂像是一种临终关怀。

多种风味同频共振，最终化作尘埃，调和出鲜甜馥郁的潮州味道。

入行二十来年，对于比例、温度和时间的精准把控，已成了刘姐近乎本能的独门手艺。为缩小表皮和腹腔的温差，需反复捞起，使卤水循环流出，

高温使鹅肉的蛋白质结构变得松散，卤水中产生的脂溶性物质趁虚而入，成为狮头鹅主要的风味来源。芳香与油脂联手，卤香在微风中飘扬。回首狮头鹅短暂的一生，从荒野到灶台，霸气沦为乡情，却迎来了夺目诱人的高光时刻。透过荧幕凝视这细软低脂、浓香回甘的潮州卤鹅时，我们不知你作何反应。如果唾液分泌、恶意凶猛，请不必惊慌，那是再正常不过的生理现象。

选蘸老卤汁，浸润蒜泥醋，愿你就着眼前肉，饮尽杯中酒。卤香张扬四溢，蛋黄细软绵密，带有胶质感的蛋白，将引得牙齿上窜下跳。

但行好事，不问前程。多少飞鸟走禽借壳上市，成就人间十世传奇。鸵鸟蛋体积约等于30个鸡蛋，其外壳有象牙般的光泽，质地坚硬，可用作灯罩或工艺品。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他们并不关心。鸵鸟原产于非洲，作为可被依法饲养并食用的禽类，此刻他们正在湖北宣恩县大山坪村的养殖场吃早餐。鸵鸟是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草食性禽类，也是现存唯一的二趾鸟类。天生大长腿，平均时速可达每小时60公里。完美天鹅颈，成年后身高可接近3米。

0: 如果没有遇到厨师和屠夫，他们有可能活到70多岁。欲将180多斤的鸵鸟塞进冰箱，杨师傅自得其法。鸵鸟肉属纯红鸡肉，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特点，其外观近似牛肉，但纤维更加细嫩。利刃游走，骨肉分离，巧劲配合蛮力，鸵鸟一人半杯。这些尚有余温的鲜红与肥瘦，即将化身为迥异于家常的肉食滋味。宣恩县，一座被老天偏爱的湖北小城。风土与民俗的漫长变迁，遗留下一种热气扑面的饮食方式——吊锅。炭火持续加热，鸵鸟肉泛起馋人的香。每一种吃法都出自杨师傅之手。带皮的鸵鸟排骨纤薄绵软，骨质疏松，焯水后稍加煸炒，披进肉食之际落水成汤，即使汤鲜肉烂，移入恒温砂锅。冬瓜构筑清甜的基底，咕噜声为沸腾助威，鸵鸟肉愈加鲜美。别致的肉香和软糯的口感，是出场者举箸难忘的惊喜。如果食材有性格，鸵鸟肉必是随和之事，成片切丝皆不改本色，无需左拥右护，乐与寻常食蔬为伴，无需繁复调味，亦不挑烹饪方式。猪油提味，高温逼出新香与劲辣。等到青红相接，范飞间则来一道色味俱佳的下饭好菜。金汤红肉，大火猛烧，收汁与入味同步，蒜苗赶来平衡荤素，细嫩的纤维入口化渣，悦目的色泽散出迷人的奇香。先有鸵鸟还是先有鸵鸟蛋，这个问题杨师傅并不关心，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拆蛋专家才是他更在乎的议题。心跳虽小水起伏，蛋壳的状态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稍有差池覆水难收。
1: 我好紧张啊，你们紧张吗？
0: 终于小口微开，杨师傅拆蛋搞结，蛋液如瀑布般倾泻而下，在碗里化作汪洋大海，只得掀起味蕾的浪涛。以水稀释，滤出固形物，蒸至八成熟，加猪油补足汁香，再度回蒸。蛋液已成凝汁，细软如豆花， 以生抽略施咸鲜，便是浓香柔嫩、如丝般顺滑的鸵鸟蛋羹。手法同源，食材不变，沿袭番茄炒鸡蛋的灵感，鸵鸟蛋又将流露出熟悉的气质。喧嗡自有节奏，山水和老街之间藏着惬意和悠然，

0: 吃了啊，
1: 是吧？
0: 您看一下啊，每一个鸡翅根儿那都是色泽红润，酱香浓郁啊，软烂入味儿，轻松脱骨。
1: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我这就十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你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儿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0: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1: 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哎呦，就当给交个朋友。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
1: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儿。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0: 行，没问题。
1: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哎呦，
0: 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儿。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儿。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十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下来才3块多块钱、哦，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鸡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2: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0: 对，
2: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0: 对，
2: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0: 王钱，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2: 是吧？
0: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2: 是，
0: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

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十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1: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1: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1: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2: 哎，
1: 得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2: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保证呢，您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聊

0: 想一想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个玻璃还真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0: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为期五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圆满落下帷幕，发布44项新技术新方案，现场参会达到55.7万人次，邀请10000余位外籍人士观展。本届大会汇集全球产学研各

0: 方力量，集成果发布、思想交流、产品展示、公众科普于一体，交出一份厚重的产业答卷，全方位展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大型组决赛，天宫队在该项目中以38.15秒成绩夺冠，该成绩快于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43.03秒由南非运动员范尼凯克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创造，这一纪录已保持10年之久。8月23日，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顺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南出发，仅用时5天便直达贵阳。此次班列的顺利抵达，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近日，副中心一口气抛出3个新场景：湾里王府井 Welltown 京城 RC 文化节、湾里听云小镇 Momoda 低龄亲子戏剧门店、副中心首家即将开业的庭院式建国普饮酒店。湾里商圈的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1: 当精密的机械臂为你递上一杯温热的拿铁，亦或智能机器人可以跟你同台跳舞，你会发现现代科技可以如此有温度。
2: 如今要想寻找这份温度并不难，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配套市集里，代码化作了烟火，钢铁变成了陪伴。今天就请跟随镜头一起沉浸式漫游冰丝带，解锁湖畔光影的打卡路线，在晚风徐徐中奔向未来。
3: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不仅赛场内的赛事是非常精彩的，那在赛场之外呢，还有一个嗨饭机器人闲玩市集。在这里有哪些好玩的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哎，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小盖吗？
4: 嗨，小盖，好久不见，今天有咖啡吗？
5: 有拿铁、美式的咖啡。你想了解哪款？
4: 美式咖啡多少钱呀？
5: 好的，美式有深烘坚果、中烘花香。
4: 哦，还有不一样。
5: 价格9.9元，是24.9元不等。
4: 那给我来一杯美式咖啡吧。
6: 因为以前看见可能就只有就是取啊，或者售卖或者制作，
7: 很容易。
6: 现在还有一些就是这种介绍的人。
3: 在市集上，除了小盖，还有很多机器人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忙碌着，调制咖啡、制作冰淇淋、摊煎饼，场面特别热闹，烟火气与科技感在这里奇妙交融。
4: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其实是一个很新鲜的体验。
3: 再往前走，一台跳舞机器人正踩着音乐节拍，扭动着身体，动作精准又带着几分灵动。
4: 哎，这机器人还能跳舞呢！哎，我也学一下。这个好好玩啊！哎，这个是什么机器人呀？
8: 这个是一个小尺寸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它叫派仔。它在里面的话也是做街舞，还有打太极。
4: 哦，打太极也是他。
8: 我们参赛选手，然后在场外设了有一个市集。哦，我们这个机器人。

0: 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影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等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
2: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那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叫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副字给勇士力写的，永作光明，视觉享受， 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

0: 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

0: 这钱那可不能省，勇士里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里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里。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里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里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0: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

0: 呢，我们是来看那个就是航空当中的轻量化材料哈，因为材料呢也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当中非常重要的，它需要的是这种高强度的复合材料，而且呢是整个单斤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1: 是，
0: 而这种的这个是决定的我们什么，就是哎你整个飞行起来能够飞多久，哎这个是你像你比如说飞得短了，那你是不划算了，你得有一个长时间飞行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个载重问题啊，因为运输也是我们现在当下当中这种低空经济要考虑的一大点哈，所以这一块呢，能够说去支撑这种哎就是高强度的复合材料啊，能够做这种材料的，我们也是要重点的去做一下功课。
1: 这个里面是不是弹性很大？而且说这个供应商的目录，其实我们可以可圈可点的啊。
0: 对，因为它的需求量是大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一些，比如机器人里面用的零部件，哎，就是哎用的多，对吧？那你说这个生产起来的话，对吧？它的订单也就是相应的要更大一些。
1: 季报年报就得看它了。
0: 对，是哈，确实是按照这个逻辑来走的。
1: 好的。
0: 第四点呢，我们就是哎合规场景的一个运营哈，其实呢就是要看到就是相应的这个就是全套的一个资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要看一看，因为这个门槛还是非常高的。现在慢慢的整个把逻辑疏通完了以后，我们有全方位的这个政策配套啊，那么能够去就是有证能够去运作，然后配套服务都跟得上的哈，这种是可以做复制的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的这个运营场景当中是快速复制的，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帮大家挑了一个四个维度啊，四个维度的这个逻辑当中哈，来先看哈。哎，整体当中第一呢还是哎技术当中高壁垒优先哈，就是有牌照，哎就是有证的，资质不齐全的你就把它给它啊做摔下去啊。然后第二个是完全的是那个就是这是技术啊，第一个是资质，第二个是技术，专利壁垒性强的也就是独家秘诀的呀，这个是技术上面。然后就真实订单是要优先的，订单当中呢是市场对你的一个认可度，像你这种沾边的对吧，你是没有人认可，没人有人买你的对吧，有合同的这个东西是你做这个订单当中排优先级当中的一个重要条件哈。然后第四点就是成熟场景优先，就是这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不要再说旅游，旅游是离大家远的，整个的飞行时长对吧，然后载重这些问题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攻克，而且真正是到旅游的时候，我们是要经过特别漫长的一个成熟验证才敢说载人上去以后做这些工作。
1: 是的，
0: 对，但是现在在巡检物流对吧，还有包括我们说救援呀，这些都是在局部试点当中得到了长足进步，是迅速可以复制可以商业化价值当中的体现哈。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成熟场景，不要说光贴近我们的场景做功课。
1: 各位，其实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一个问题，今天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跟姜老师一起来探讨一下，就很多网友朋友包括我们的股民朋友一直在想说，2026年我们的大 A 变了，就如果说之前的大 A 它更包容，但是今年的大 A 给我们的感觉它更严厉，就是好学生会更好，不好的学生可能他也不惯着你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想听听您的个人看法。
0: 对，始终是这样，就是好学生是有原因形成好学生的。那么其实我觉得啊，整个我们从之前整个的政策当中导向当中改变之后呢，就是要把市场当中的一些坏学生，要不然你就是往好学生那堆去靠，对吧？你每一个学生来到市场当中都是说我是好孩子，我有多好多好你才来的，但是上来之后呢，由于一些坏孩子带的一些坏的习惯，大家有失偏颇了。现在给你机会，我现在可没有一刀切，
1: 是
0: 现在给你机会，也让一些本身是好孩子有一些坏习惯都去改变，那么都要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现在哈，因为市场当中的一些政策是不断的一个完善的，我们是一定要集中扎堆在好孩子里面去哎掘金的。
1: 觉得三期的节目确确实实所有人都会觉得跟姜老师没聊够，但是还是那句话提醒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寻宝地图都会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置顶，如果有需要的朋友请自取。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4: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御。

0: 景奇。此宝以奇色试训之阶，并传你对应奇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2: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一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斜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冷，茶屋五楼，物尽急流，地理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

0: 会议室在那。
1: 洛，洛，洛，
0: 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洛什么洛？怎么了？
1: 洛将来了。
2: 保洁不错，没有灰。等收购完成啊，行政部门可以留下。各位啊，今天我带着销售部、财务部、法务部几个核心部门的老大过来认认门，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陈总，我就开门见山，老话题，合作，合作就是共赢。
3: 我们也算见过几面了，你嘴里怎么没点新鲜的话呢？
2: 今天由洛家来主讲，行吗，李总？
4: 洗耳恭听。

0: 捷克的华东市场已经基本沦陷了，华东不保，华北又在我们的挤压之下，快没有立足之地了。当然你们会说你们还有东北、西南、西北，但是跟惠康的整个市场布局相比，已经远远落后。
1: 那如你所说，惠康就是势大力沉了，可以说是所向披靡了。那为什么今天你们还煞有介事的来跟我们谈呢？按计划执行不就行了？
0: 你们捷克的财务状况我很清楚，三个月，我打算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之内，你们的每一单我都抢，不管你们开价多少，我都比你们低10%。我想到时候应该是你们来求着我们谈收购的事儿了吧。

0: 如果我们是两家公司，我们可以一起合作，共同服务客户，还有这样的机会。现在，一家以销售为主导的公司收购我们以技术为灵魂的公司，这只会让技术被市场挤压变形。我们先不提什么技术创新，我们只要想想，这个对于行业的推进来说，是多么多么可悲的一件事情啊，骆总。
1: 周瑞，你能不能别扯太远啊？你不知道在这个行业只有你死我活吗？
0: 我们两家公司曾经有过非常好的合作 ，ONT 案例，就是你们销售派和我们技术流完美合作的典范，难道不应该放在桌面上吗？
1: 那又能怎么样呢？那又能怎么样呢？都过去了。周瑞，你救不了杰克。你想承认也得承认，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你们已经输了。

0: 给您点个羊肉烩面。
1: 来，哎，白头肉蒜啊，
0: 这蒜我用一下
1: 啊，拿去吧。醋不对，
0: 用一下醋。
1: 哎，这就对了。看起来你是比他们都急啊！啊，
0: 咱们的计划迟迟不推进，我当然着急。
1: 哎，好好。
2: 拿面。
0: 谢谢。
2: 慢用。
1: 这一上午谈的，真是饿了。你说你们那陈总啊，还在那儿死扛，真的。
0: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1: 你们那个羊肉真的送上了。
0: 是啊，
1: 你说你们杰科怎么老是出这硬骨头啊？除了你，还是你啊看得清局面。
0: 林总，
1: 嗯，
0: 羊肉走了其实是好事儿。下一步，我安排我的人去坐他的位子。这么一来，华东这个粮仓还不稳了。
1: 嗯嗯嗯嗯嗯嗯，我呀，也就是敢跟你面前这么吃东西。这回去之后还得装着控制这个淀粉类碳水。这网红啊，真不是人干的事。
0: 林总，
1: 嗯，
0: 我又找到一家新的好吃的面馆。
1: 哪儿啊？
0: 下次带你去。

0: 刘总，
1: 啊，
0: 您这是？
1: 你明知道我要来这儿，你还穿这身？
0: 我以为您让我来湖边是来开会的，所以我特地穿的正式了一些。我没想到您这是要……
1: 我没时间替你谈这些，我只有这跑步的半个小时。虽然你跑不了，那算了。
0: 哎，刘总，我陪您跑。
1: 你陪我？有这？确定？
0: 确定啊。
1: 拿着呀。

0: 别走，
1: 走吧。
0: 刘总，我们杰哥的不会记的稳定性。还有我们具备的全套的售后服务也是一流的。刘总，我们根据你们公司的几个情况，我们配备了全套。哎，刘总。

0: 可以啊。
1: 刘总，我们杰克的服务器性价比是最好的。
0: 服务器没用，但我挺喜欢你这个劲儿，死缠烂打，还对自己狠。晚上跟我去唱歌吧。
2: 行，
0: 南川嘛。

0: 对啊，帮我把302的单接一下。
1: 好，前台302买单。前台302买单。
2: 302消费13600。
1: 那请重复。
2: 13600。
0: 多少？
1: 您一共消费13600。请问您怎么支付？好了，祝你玩得愉快。先生考虑一下办我们这年卡吗？因为本次消费额度有点大，办卡可以给您很大的优惠。
3: 这就动手动脚了。
4: 疯了！
5: 我今天啊中奖了。
4: 那刘总答应付款了？
5: 人家不仅答应付尾款了，还外送了我一单生意。
4: 他是看上你的长相了呢，还是这身廉价西装啊？
5: 人家把一项合同都给我了，信不信由你啊。Yes， 来，你看合同。
6: 哎，
5: 林姐，
6: 是不是我还
5: 这个是我给你点的麻辣烫，你看看。不够吃啊，你再跟我说。
7: 宝贝，我就不吃了，我等会还要出去一趟，
4: 把心意我领了啊。
5: 啊，不吃了，
4: 真苦。
7: 心意你够了，你到底要阴阳怪气到什么时候？我欠也到了，礼也赔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4: 我不想怎么样啊，我就想看看你还有脸虚伪到什么时候。
7: 欺负人是吧？好，你说我虚伪，谢依，你不虚伪，赚了钱就买名牌包，假装自己是高级白领，回家解合租房，你装给谁看呢？
4: 肖云，你说话太过分了，我花我自己挣的钱，我碍着谁了？
7: 碍着我了。你之前签的那些单，没有我辛苦教你做别，你签得下来吗你？
5: 云姐，
4: 他还来劲了，

0: 没事，吃。
1: 你们吃。
2: 怎么每一单都那么准准的落在了黑康手里？
3: 我，
2: 他林正威到底哪来的消息啊？啊？
3: 我会彻查的。
2: 刚开始查啊，华东市场已经被黑康撬走了大半，查实又怎么样？我一意孤行的要保住公司，你们想让我成笑柄吗？
3: 陈总，能不能这次让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处理？
2: 那个叫王一楠的什么时候进的惠康？
3: 前一段时间。
2: 你瞧自己带的都是些什么手下？这是鸭蛋的鸭蛋，叛变的叛变，还有那个叫骆家的，绝不能再手软了。

0: 全谈成了。
1: 谈成了，合同都拿回来了。我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开了人生第一单，不仅拿回了900多万的尾款，还卖了200多台设备。我了解了一下对方公司的资产情况，也查询了线下的渠道商，整个他们投资公司的背景我也了解了一下，这都是跟您偷学的。
0: 真的？
1: 千真万确。
0: 好，把这个留我这儿，我再看看。要我现在签吗？
1: 没有，您慢慢看。

0: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刘峰刘董跟我们分享一下互联网人的传承与创新，来，掌声有请。
1: 刚才柳先生讲的是形式，是格局，我今天讲点呢民族的传统的，其实呢就是八个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纵观中国的历史，居安思危则昌盛，反之则衰则败则亡。纵观现在的互联网浪潮之汹涌之澎湃，是我们所始料未及的，但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警醒，越是要居安思危。这人在浪潮中游泳，首先不能葬身海底呀。
2: 谢玉。
3: 啊。
2: 你帮我搜集惠康手上即将到合约期的客户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3: 我用什么去弄这些信息啊？
2: 这个东西叫脑子，用它啊。叶少东，啊，把之前 ONT 项目做成示范案例，重点要突出。
4: 啊。哎，对，
2: 一小时之后开会，所以找些人把大会议室收拾一下。
4: 好。
5: 用脑子。
1: 那位美丽的女士，我怎么觉得你不同意我的说法？
3: 您是在说我吗？
1: 是啊。
3: 啊，其实我特别赞同您说的居安思危的说法，只不过需要点时间消化一下。抱歉，刚才忘了给您鼓掌，现在给您补上。
1: 你看看，来，你刚才说同意我居安思危的说法，我看未必见得，除非你是

0: 十八岁的脸蛋儿，五十八岁的心态。
1: 刘董，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跟您当面道个歉。
0: 道什么歉啊？
1: 我是惠康的销售总监老贾。前阵子 ONT 物流体系出了问题，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我郑重地跟您说声对不起。
0: 那我就郑重地接受你的道歉。上次物流系统出现的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1: 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了。
0: 了解我们 ONT 集团吗？
1: 我当然更愿意听到您对自己公司的介绍。
0: ONT 涉及地产、物流、建材、通讯、视频等不下十个领域吧。每个领域都有过亿的体量，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难题。
1: 您所说的难题，我可以试着理解成想把 ONT 集团各个板块的业务打通，形成产业链，形成一支海上的舰队，而不是一艘艘各自为战的船。
0: 来，这可是惠康的大美女洛嘉。我六十岁了，是耳顺之年。刚才他说的话你们可能不信，但是我信。年轻人就该这样，对未来就该有憧憬之心。我对未来啊是畏惧之心。
1: 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刚才刘董说的居安思危，我真听懂了。
0: 谢谢大家。
2: 最后一个曼图，惠康在北京最大的客户，合作关系已经维持了六年，还有三个月合同即将到期。曼图的负责人张明成，复旦毕业，今年48岁，喜欢各种激烈刺激的运动。他是自由搏击馆的 VIP 客户，特别提示啊，酒量惊人。这个客户由洛嘉亲自维护，
3: 就他了。专业销售喜欢把客户比喻成动物。哎，怎么回事？崔龙，你们干嘛呢？哎，啊，上班呢。适可而止好吗？专业销售喜欢把客户比喻成动物，因为这样简单直观，类型清晰。这个张董一看就是非常典型的孔雀型客户，说话快，爱表现，重视人际关系，同时酒量惊人。
4: 我爸身边这种人多了。
3: 叶少东
5: 啊，
3: 你、谢一、崔龙，你们三个人做一个组合，先攻下曼图采购部的梅总。你还是死盯张董，从下至上把客户给我挖过来，一时半会儿挖不过来没问题，帮我撬出条缝也行。
4: 我提供一个点啊，这个梅总和张董他俩是铁磁。
3: 好，
2: 周总。我们几个人怎么可能拼得过惠康的人啊？
3: 不是还没拼吗？没拼你怎么知道拼不过呢？
2: 怎么拼呢？
3: 怎么拼啊？
2: 怎么拼啊？
3: 我来华北已经好几个月了，除了方威跟崔龙之外，你们都不是新人了吧？攻客户这种事情要我手把手的教吗？要我教吗？要我教吗？

大家记住啊，面对这样的客户，首先要让他们明白。

0: 不买咱们的产品，未来会有麻烦，这叫争夺需求。请你们都记下来，争夺需求，
1: 争夺需求。
0: 接下来
2: 呀，那岂不是如果客户这么容易被引诱的话，什么项目都是我们公司来做了？
0: 李德东，麻烦你个事儿，把问题项目范本里的每一个字给我刻到他们的脑子里面，特别是他。
1: 我又学会了一招，
0: 散了。
2: 咋了？
3: 行行行，来吧来吧，来来来来来看啊，都过了都过了，拿笔记啊。

0: 你爸跟你师父分道扬镳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说技术是王道，一个强调销售才是上帝。
1: 那么他们两个说的谁对谁错？
0: 事实证明你师父对了，但他也未必永远是对的。接下来的事儿就要看你们怎么做了。
1: 看我们，请回去，我一头浆糊，我能怎么做？姐，你跟师傅这么多，这怎么着啊？帮我订一张今天晚上的机票。
2: 这么晚还要走？
1: 有些事儿电话里面说不清。下午开会的时候，我交代的那几件事儿，你一一帮我盯死了。
2: 哎呀，
1: 我教你一招吧。
2: 哎，
1: 你现在见到的所有人，都是你的潜在客户，懂了吗？
2: 这不一对一都定好了的吗？
1: 有句歌词叫什么来着？山不转水转。
2: 我明白。

0: 你们有什么事儿在群里说啊。
1: 大晚上的又要出什么差呀、啊？明天就是周末了，你舍得让我一个人在这儿过呀、
2: 啊？奶奶，您在北京不熟，别出去乱走啊。
1: 你放心吧，我最远的也就是下楼去买个菜，这总行了吧？
2: 你出门的时候关窗户，关天然气啊。
1: 瞧这啰嗦的，你怎么跟个老太太似的？
0: 奶奶，你的手机号码除了我跟杨洛之外还有谁知道吗？
1: 你别太小看我了啊。
0: 奶奶，你不会用的是微信摇一摇吧？
1: 正儿八经邂逅的，人家约我明天逛街去呢。
0: 奶奶，您给我看看。
1: 我不给你看。
0: 万一被人给骗了？
1: 骗我？除非我愿意让人家给骗。
0: 给我看看，奶奶给我看看。
1: 哎呀，我要睡美容觉了。
0: 哎，别关门啊。啊，奶奶，别被人给骗了啊。

0: 我准备出发了。
1: 我真谢谢你，今天要不是你帮着我呀，那鞋他们鞋店就不给我收拾了呀。
2: 带我去哪儿啊？
0: 我先去踩个点儿，明天带你去。

0: 神龙见首不见尾啊，得到钱了，
1: 有一笔大买卖。
0: 有多大？
1: 天大地大。
0: 说人话。
1: 对，靠你。

0: 这个您不陌生吧？要不要一起搞一个云计算基地？
1: 你还懂这个？
0: 嗨 ，car 呢嘛，分这个 S、P、S、Pass。SaaS， 我知道你有一项巨牛的技术，就是那个，哎，等会儿啊， SaaS， 具体什么 SaaS 我不太清楚，但是我清楚你缺 S， 所以不能 SaaS。 我现在想说的是，我有 S， 我们一起 SaaS 吧。
1: 绕口令绕得挺好，你敢再重复一遍吗？
0: 哎呀，周总，你别拿我开玩笑了，真的，我知道怎么搞到钱，我不是吹啊，我刚刚拉了一笔不小的投资，正打算投建云计算基地，要不算你一份？
1: 你要知道，做基地不仅仅需要钱，还需要有资质，你们搞得定？
0: 周总，在我老曹这儿，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1: 行，方案留下，我先看看。
0: 我直接我把电脑搁这儿，放后边，记得看啊。
1: 你有 S 是吧？
0: 我有 S， 有 S。
1: 我有 SaaS，
0: 有 SaaS。
1: 你有钱？
0: 当然了。
2: 蔡主任，小雨，今天的饭局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传承的哈，你要把握机会。
3: 好嘞。
2: 我们这吕总呢，就一个特点，只要把他喝好了，什么事都好谈。
3: 主任，我不能喝酒，一会儿还请你帮我打个圆场。
2: 你傻了吧你！我告诉你，小云，这可是饭局，不是开会。我劝你今天把那方案收起来，今天不谈合同，只喝酒啊。

0: 嘴，亏得你激了我一下。
1: 你这伶牙俐齿的都不合适，我这笨嘴拙舌的就更不合适了。
0: 你没有退路。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一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

0: 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泳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泳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泳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泳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泳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泳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960-3 ZL2017-2-13942-3 ZL2017-2-13486.3 4 ZL2017-2-14086.2 6 ZL2017-2-10-01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勇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在
3: 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壶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壶，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7: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店里、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想。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壶，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视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永视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80海外的生活。
3: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
8: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啊，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永视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这个 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的眼，使劲的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对我本身来说受益了。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了，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他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1: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 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

0: 配的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

0: 题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呢、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5: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我身边的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郭阿姨，欢迎。
1: 哎，你好，大家好。
7: 站在中间这位呢，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是来自于北京二商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张总，欢迎张总。
1: 欢迎。
7: 哎，今天郭阿姨，哎，张总给我们大家伙啊带来一道应季的必吃美食——笋烧肉。
8: 大家好，我在大红门做酱肉行业30多年了，是一名老国企人。今天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喜讯，我们二商大红门这个品牌，被商务部认定为
7: 必须都得是历史悠久、信誉好、是产品有特色的品牌，在市面上看到有着中华老字号名。

0: 零头的，那都是大牌，都是名牌啊。
1: 为了回馈广大的观众，今天呢特做了一个特制的尖货，大块的肉，鲜嫩的随着鲜嫩，这个组合解馋又下饭，喜欢吃肉又喜欢馋鲜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
0: 哎，配干笋真好，太香了。老话说啊，地鲜莫过于笋，笋啊是非常的嫩，有一股清香香甜的感觉。
2: 是
0: 这大块的五花肉啊，肥瘦相间，
2: 是
0: 肉质鲜嫩，汁儿还多，口感啊醇厚，
2: 是
0: 一点都不油腻。这两个组合在一起啊，色香味俱佳。
1: 俗话说，好鲜笋易得，
2: 是
1: 好干笋难求，
2: 是吧？
1: 您看市面上这个干笋
2: 啊，
1: 都80多一斤了，像我们用的这个，
2: 都买好几斤肉了，是不是？我得赶快尝尝啊，这个
0: 可不是嘛。这个好的干笋真的是80多一斤，
2: 哇！
0: 只有这个好的这个干笋才能做出这个味儿，这个劲儿。这道菜做的够味儿，
2: 是
1: 大红门，专做北京人爱吃的口味。这个是我们养殖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养殖的，是那个老的味道。它可不是现在这个饲料猪。
2: 就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留给自己家的年猪那味儿。
1: 我们这道菜适合老年人吃，肉香软烂，好嚼入味。
2: 对，
1: 我们选的这个笋呐，片儿宽，节儿短，肉厚脆嫩，要求自然晾晒，要接受自然的精华与太阳的光泽，这样才能去除涩味，只有留下香甜。这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氨基酸、钙、磷、铁、胡萝卜素、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成分。有一句话，农村的都叫精华。那个鲜笋这么大一根
2: 啊，
1: 回头晒干了以后就剩这么一小片了
0: 啊，攒劲儿，这样才能不会营养不良。
2: 年轻人也特别适合吃，解馋又过瘾呐、优质的猪肉啊，可是精品啊，肥瘦相宜啊，肉味十足，笋啊鲜嫩，这肉啊飘香，汤汁浓郁，这五花肉的鲜美啊和这个笋的清香相互映衬，而且啊这调味料啊是特别有层次，吃一口啊都停不下来。
1: 吃出来了，哎，这个是我们这个六必居特供的
3: 酱汁调料，
1: 味道醇厚，回味悠长，让这道菜香得纯正，解馋过瘾。这个呢也是咱们北京人爱吃的味道，再加上我们大红门的秘制老汤，充分的炖煮，保证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色素。做好了之后呢，给它封装到袋里的，常温储存，不用放冰箱里面，不用下厨房，
2: 是
1: 2分钟咱们就能够吃上大餐，
0: 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大餐。哎，省时省力还省心，大红门的肉啊放心，您快说说这个价格。
2: 哎，要抢了，
0: 我都准备下单了啊。
1: 为了庆祝大红门这个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我们感谢大家的支持与厚爱，我们特做的这一批产品价格就卖成本价，
2: 多少钱？
1: 200块钱，不到200块钱嘛，咱们来6袋，
0: 6袋
2: 啊，算了，
0: 那喝30多块钱一袋，
1: 这真不贵。要达到这个质量标准的都得给您送到家门口呢。
2: 是，
1: 这真是成本价了
2: 啊。
0: 那不行，您这个搞庆祝活动，这么大的国企好不容易搞一次活动，
2: 不能小，
0: 别太小气了。
2: 对，你看张总
0: 是吧，
2: 瓜阿姨都戒了是吧，证明啊瓜阿姨真想买，也证明这笋烧肉啊是真好吃啊。您看今天您也说了啊，也是为了庆祝咱们大红门品牌被评为中华老字号了，当然这里边也离不开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的支持，您说是不是？
1: 没有大家的口碑和支持，也没有我们大红门的今天，
2: 对吧？所以说啊，今天您这批笋烧肉啊您就亏一点，哎，大方一点，看我们的面子是不是？您啊阿姨这儿多送一袋，我这儿多送一袋，工作人员也再多送一袋，还有啊一直支持大红门品牌的观众。

0: 朋友们也再多送一袋十袋的组合，价格不能变，还是不到200块钱。咱每袋的价格，咱给它打到20块钱以下。您看，您给力了，我们吃好了，吃过瘾了，我们才有力气帮大红门品牌去宣传。您看我这计划行不行？
1: 计划是行啊，可是就是我们这个呀，这预算呢也是严重超标，不到20块钱，那我们可亏大了。这大品牌，你上市场看见没有这么卖的，我们是亏本赚吆啊。
0: 哎呀，张总会活动对吧？咱是庆祝活动，咱力度啊就要大一点。这样，咱们啊本期就限量100个名额，好不好？咱先到先得。那过后呢，您有啊就再送点，没有呢，我们肯定啊也不怨您。您看行吗？
1: 哎呀，您可真，您可真能说，这个30多块钱，你砍到不到20块钱了。
0: 哎，庆祝活动，
1: 这个价格，我们确实是亏大了，我不给面子。你看这节目也没法录了吧？
0: 哎，
1: 那，因为我们又是庆祝活动，
0: 对
1: 啊，这几个面子我们都给了，就限今天。看到咱电视节目的观众，多得4袋，不到200块钱，亏本福利价，
0: 哎呦，
1: 先到先得，
0: 太棒了！今天这笋烧肉啊，正是这个季节吃的必备佳品呐、肉香四溢，笋嫩鲜香，搭配米饭、面条、馒头、大饼，想怎么吃那就怎么吃，而且啊，简单加热2分钟，直接大菜端上桌，只限量100组，先到先得啊！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饼，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 哎呦，张总，您看我跟郭阿姨这一直没停嘴啊，
1: 这
0: 太好吃了，
1: 优惠太多了。我们真是连本都不够，得赔钱。干笋现在呀，价格真贵。
0: 俗话说啊，金杯银杯不如什么老百姓的口碑呀，对吧？
1: 对，
0: 这次优惠力度大是一回事儿，那最主要的还是大红门料好，而且还方便。
2: 就是啊，不用腌心火燎下厨房，不用买菜摘菜，
0: 对，
2: 省下来的时间看看电视，锻炼锻炼，看看草，看看花，溜溜老伴儿到河边，多好啊，是不是？
0: 对。
2: 这样的好吃的呀，我得多备着点儿。想吃的时候呢，拿出来就吃。家里要来个人呢，我做饭呢也不着急，不着慌，就不用那么累了。
1: 这款笋烧肉
2: 啊，
1: 您放心买，放心存。我们自有农场的优质鲜猪肉，自然生长，不催肥，从屠宰，到我们卤制做好了，用特别短的时间，为了保证它的
0: 新鲜，
1: 宁吃鲜掏一口，
0: 哎，
1: 不吃烂掏一筐，做鲜肉，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再加上优质的干笋浓缩效应，含有更丰富的营养成分，喜欢吃肉尝鲜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我们这道美味。
0: 这道笋烧肉啊，有这鲜嫩的口感啊，吸收了汤汁和肉香，又有笋的清香，又有这肉的鲜美啊。哎呦，这老人小孩啊，他都能吃。精选的大红门的5块肉，肥瘦均匀。它烹饪之后啊，这瘦肉部分啊，酥烂不柴。这个肥肉部分呢是软糯不腻。今天啊太好吃了，我强烈推荐这款笋烧肉。
2: 哎，这个干笋啊，质地柔软脆嫩，
0: 是
2: 五花肉呢入口即化，特别适合上岁数的人吃。
0: 哎，
2: 这个呢分量呢也实在，平时啊老两口在家呀，实话实说，开一袋都吃不了。这要是来了客人呢，哎，开一包合适，这有面子的大菜。我跟你说啊，我也推荐，
1: 谢谢大家。
0: 今天这款大红门的笋烧肉啊，真的信我的啊，特别好吃，而且啊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但是您要注意啊，购买需要限量，所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10大袋不到200元，6必居。

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我这又给大家热了一袋儿，到时候来看看啊！
1: 哎呦，这一袋真实惠啊！后边一大盘的，这边是笋是吧？
2: 啊，
1: 这边是肉，这肉质您看看多丰满厚实，是不是？
2: 啊，
1: 您看这笋啊，用的都是笋的上半部分，都是精华部分。哎呦，这一盘质量特别高，
2: 看着真好，闻着真香。
1: 是，
2: 这笋啊是真不错。
1: 嗯。
2: 哎呀，我跟你说呀，我们全家呀都是啊，一顿没有肉，
1: 嗯，
2: 全家都难受，
1: 嗯，
2: 这可就是过足肉瘾的天花板。
1: 哎，
2: 就你这一盘在外边、嗯、得七八十块钱，
1: 差不多，
2: 这多好啊！
1: 哎，
2: 价格便宜，嗯、我们两口啊，要是开一盘在家呢，就能下馆子了。
0: 你想快点吃上嘴啊？这几分钟一加热，马上就能吃上。
2: 这回省事了。
1: 哎，
2: 你看你这么一摆盘，
1: 哎，
2: 就跟进了大饭店一样。我要是对上一拌饭，真香。
1: 哎，
3: 这一碗我在家就这么吃。
1: 哦，是吗？
3: 哎，煮点面条，
1: 嘿，
3: 这肉往上一撒，我在家。
1: 简单方便，
3: 简单方便。
2: 哎，你的日子过得
3: 特别好，特别香。
1: 哎呦，真的，我觉得太适合老年朋友了啊！您看看，您腾出手脚，多看报纸，多休息，多锻炼，是不是？根本就不用再为了吃饭发愁了。
2: 材料好，味道好，
1: 是
2: 简单方便，我们呀肯定支持。
1: 嗯，
3: 这道菜您放心。
1: 嗯，
3: 您吃点，保证不塞牙，适合老人吃。顿顿吃都没够。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那么本次优惠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幅度降价呀，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合着不到20块钱就能吃上一顿笋烧肉。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
4: 块大优质、鲜嫩味美的大红门笋烧肉开抢了！豪横版特制组合，十大袋不到200元，六必居特供酱料，秘制老汤精心烧制，符合北京人的口味。大口吃肉，过瘾解馋，品尝干笋的香甜味道，补充多种营养，老人孩子都适宜，国企品质，吃着放心。精美包装，送礼有面子，限量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每期节目仅限100组，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鸭翅啊，可好吃了，还是大幅例价。我给您撕开看一下啊，这里边呀、啊、都是翅尖连着翅中的完整大鸭翅，给大家撕开一下啊，您看这肉质滋味都渗到里边去了，嗯。满嘴肉香，是不是超级诱人？
1: 哎，李总，我这还没说开场词呢，您怎么就自己开始了？
0: 嗨，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面对摄像头啊，有点紧张，毕竟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北京销售，面对这么多观众朋友，我不好好练练能行吗？
1: 没事啊，跟大家说啊，这个产品啊，我们考察过，真的不错啊，只要今天咱们优惠到位，哎，肯定能行。
0: 优惠咱肯定给大的，今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推广产品。
1: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这一位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比我跟阿姨来的还早的是今天的主角，他呀迫不及待的想把他的王牌产品秘制烤鸭翅啊介绍给大家。
0: 大家好，我的鸭翅啊是秘制的，又是秘制的，我这里啊添加了蜂蜜，香里边带着点蜂蜜的甜，俗话说得好呀，蜜香来添味，越啃越美味。吃之前呢，我先跟二位约定好啊，我家这鸭翅您吃一口能忍住不吃第二口的，

0: 那就算我输。
1: 这样啊，我先来看看后边的产品信息。您看一下配料表啊，主材就是鸭翅，后边呢还有一些常用的调料，没有市面上一些啊产品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没有防腐剂，非常健康，在常温下呀保质期是12个月，而且啊厂家是资质齐全，这个呀没得说。
0: 我们是大厂家，质量上啊您就放心吧，我们从来不在这里添加那些个不该有的添加剂呀、防腐剂什么的。食品就是食品，味道啊要靠调味料调出来，靠我们的手艺啊用心给做出来，不能靠那些个乱七八糟一长串的添加剂勾兑出来。我跟您说吧，那种添加剂过量的食品啊，一打开袋以后就是一种冲破头皮的那种冲味儿，您都能感觉出来是浓郁的添加剂勾兑的味道，那种吃多了对身体可不好，大家可得注意了。
1: 那我看看啊里边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啊。哎，阿姨您闻闻，
2: 是我闻闻
1: 这味道是不是没有外边那些什么那种冲味儿、
2: 是
1: 哎就是醇香的味儿。
2: 这味道还真不错。我尝尝啊，
1: 尝尝。
2: 还真是特别好吃。给你点个赞。
1: 我也来一个尝尝啊。哎呦您看这个啊真是超大。这肉质不错啊，是好吃啊，香甜入味儿，而且啊这肉质啊是细嫩好嚼，这咸中啊还带点甘甜，香而不腻。哎您就这么像我这样啊，嗦了着吃解馋过瘾啊，
2: 有一点点的甜味儿，更多的是啊浓郁的香味儿，还有烧烤味儿呢。您这样看可真好吃，你怎么做的呀？
0: 这个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每一根鸭翅啊我们都做到了用心制作，每天早晨啊优质的鲜鸭翅一到厨房，第一步就是多维度的深度清洗，然后就是严格的修边，只保留肉厚紧实的核心部分，就是鸭翅最精华的这部分肉了，然后用传统的老卤方慢炖，小火慢炖8个小时。这道老卤方呢有几十种香料组成，慢炖以后让卤香彻底的渗透进去，之后再刷上调配好的天然蜜汁低温烘烤，这就是卤香浓郁还带着点甜香的秘密，得烤出那种淡淡的焦香味，就这样做到了甜卤烤三味融合的口味了。
1: 没错啊，这鸭翅啊是一个完美健康的休闲零食啊，你看它热量低，脂肪含量低，但是蛋白质啊还特别丰富呢。
2: 全都是独立包装的，携带起来也方便啊，而且出去旅游的时候吧也可以带，真可以买，可以囤。
1: 哎李总快说说啊今儿怎么优惠吧。
0: 咱们这一大袋啊里边是分包好的小袋，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有多少。这一大袋哎呦这都盛不下。
1: 哇这个大袋是称重的啊，刚才你倒出来我大概数了一下，你这一大袋里边基本上都是7到9根左右吧。
0: 其实啊平时咱买上这一大袋就够大家美美的吃上几天了啊。咱们家这一袋啊建议售价是25元一袋，100块钱您能买走4袋。但是今天呢不要了，今天给大家大破价，您买4袋我再送您2大袋，不到100块钱到手6大包。我给大家拆开看看啊，6大包有这么多呢。这回够吃了吧朋友们。哎
1: 够吃啊肯定是够吃，但是啊不刺激。哎李总啊您有所不知啊，这个只要到咱北京来宣传产品啊，这第一次宣传都得亏点儿，是不是？为的呀就是我们销量的开门红，这样再给点优惠。
0: 哎呦我这已经亏了。咱家这是真材实料没有虚的。您上市场看看，像我们家这种规规矩矩做休闲肉食的那可都不便宜。咱这可是好的，不是那差的。
2: 李总你这秘制的鸭翅啊真的很好，您这次啊卖什么价钱我都要买一些。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啥呀？
2: 因为它特适合我们老年人啊，而且肯定也适合年轻人和小孩吃。我呀要买一些给我家人，平时啊我就有一个爱好，愿意囤点小零食，尤其是这个鸭翅。我每次啊去菜市场路过那个卤汁的那个鸭翅那个摊位啊，我腿啊都走不动了。我呀就喜欢吃这个鸭翅，我们家老头子呢喝小酒的时候啊他也愿意吃，我们家孙子也特喜欢吃。我呀一看见好的我就想买，你说今天吧我在这儿品尝了，而且呢我也亲眼看见了，这真是好东西。可是吧就是有一点，你说大家吧都没品尝过。咱们呀要想建立这种信任，让大家呀都能买，

0: 您呀、啊、得多给点儿。
1: 是，
2: 阿姨，我这么跟您说吧，您平时上市场去买那鸭翅去，100块钱能买到我们这么多吗？
0: 买不着。而且你这个还是独立包装的，肯定贵。这要在超市买，就称那么一小点儿，还不少钱呢。
1: 是，
0: 所以啊，我才给你建议加量销售，肯定一炮打响。
2: 一炮打响，
1: 哎，肯定的啊，保证，保证了。
2: 那行，毕竟我们在北京没销售经验，那就听二位的，再给多少吧，
1: 再多送两大袋儿，哎，一共8大袋儿，不到100块钱，肯定行。
2: 8大袋儿，买4，再送4，
1: 哎，
2: 我再包邮给您送家门口去，哎呦。这我太亏了，
1: 哎，不，这费用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包了，我们呢还派专人免费送到家门口，你看行不行？
2: 栏目组包了，
1: 没错，
2: 那行，那我还能少亏一点，
1: 哎，
2: 是不是？那我同意了。
1: 哎呀，但是啊，这个栏目组啊，我没那么多预算，咱这样啊，咱就200个名额，好不好？希望大家见谅啊。今天呢，8大袋，咱们刚才倒出来看到，哎呦，这么多，真的太多太值了啊！这优惠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这价格呀，划算到家了。哎呀，大家快点抢吧，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焦香入味，咸甜适口，啃一根能让您无比满足的蜜汁烤鸭。翅开奖了，不到100块钱到手8大袋，精选优质鲜鸭翅，独家秘制调料，匠心卤制，低温烘烤，地道入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追剧解馋，佐酒下饭，家庭聚会，请客送礼均可。今日限量特价，8大袋不到100元，您就能拿到这么一大堆，专人送到家门口，赶紧打热线电话订购或扫描屏幕右下角的2维码抢购吧。

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0: 严格执行纪律，隐蔽行动，
1: 守住阵地，确保军委纵队顺利过江。
0: 总部下达了渡江命令，时间紧迫，咱们快点。
2: 我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动向，打这里。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6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还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这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

0: 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1: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0: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啊，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啊，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

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啊，空心山楂的特惠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想品尝但是还没有下单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了，酸甜软糯特别好吃，最关键啊，人家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里面只有山楂和苹果汁。再看看人家这创意啊，是用苹果汁啊中和了山楂的酸味儿，而不是用白糖或是糖浆。哎，我是觉得这个糖摄入太多了对我们的身体是有负担的，
1: 是，
0: 但是苹果汁不会，最关键吃到嘴里面啊，那个山楂还有浓郁的果香味儿。
1: 雨桐啊，就这种空心山楂还真是宝藏的零食，平时爱吃肉的朋友，吃完肉了以后是不是觉得都有负担，感觉就有那种负罪的那种感觉，你说他该怎么办呢？我就觉得就应该吃这个空心山楂。再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平时检查身体的时候各项指标它有点高的朋友，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这下可好了，就吃这个空心山楂，你肯定会迷恋上这款健康的天然零食。今天这个价格啊也特别的合适，12袋不到100块钱，真的太值了。
0: 这的确是朋友价了啊，我今天一下就买了2组，我打算自己家里留一组吃，然后啊给爸妈那儿拿上一组，最关键啊我觉得真的吃不了2天马上就要吃完，肯定还得再买。还有就是这个包装真的太方便了啊，甭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啊，你随时打开，哎，就吃上这么2颗放嘴里面，这酸酸甜甜的感觉，这精神头啊一下子就回来了。
2: 其实现在价格实惠不是最重要的，你满市场的去找这种不分季节不分场合的好吃的东西，可能也只有咱们空心山楂能做到了。送人也是非常的好，这好东西啊外面买不到，心意到了还没有多花钱。
3: 个大无核，肉厚软糯，6分酸4分甜的空心山楂开抢了，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抢购吧！仅限节目播出期间，限量200组，精选自然成熟的大个山楂，去核清洗，配料表健康干净，只有山楂、苹果汁，传统工艺加工，酸甜比例刚刚好，让您一口下去口水横流，根本停不下来。营养丰富，口感酸甜软糯，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12袋抢购价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大

0: 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1: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瓶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1: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2: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1: 还保温的。
2: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2: 这玻璃劲儿啊，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 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是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邢台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

0: 缺的是既熟悉乡村又懂经营又懂管理这样的一些专业性的人才。那我们怎么样来培育我们的专业化人才呢？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对我们现在在这个郊区的一些农民啊，农村居住的人啊，对他进行一些培训，提升他的一些能力，我让他会经营，让他懂管理等等的哈。还有呢，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专业化的团队。哎，你比如说像古北水镇，古北水镇一开始的发展呢，它就是中青旅，然后的引入了江南水乡的那个专业的设计团队，然后结合了我们古北水镇的特点，打造了现在非常有名气的古北水镇。除了人才以外呢，我们说资金也非常重要，我们要引进多元的投入机制，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国企的资源，三元自己就做了一个三元牛奶
1: 科普馆，
0: 那我也去过，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再有呢，我们这个通过我们的政策引领，比如说我们北京成立了京韵乡村共创联盟，它是由20多家的一些机构共同来成立的，比如说有高校啊，有金融机构啊，这就形成了一个组织，形成了一个团队。那大家可能各司其职，他这个侧重我们的金融的投入啊，他侧重于我们的规划设计啊等等。那么形成这个组合之后，那么就可以为我们不同的乡村呢来服务，同时呢也需要我们的一个市场机制的引入，引入更多不同的社会资本的投资，来共同的促进我们产业的发展。最后呢，就是一个宣传方式的变化，现在这种自媒体的方式，那么也是宣传了我们更多的这个农文旅产业的发展。所以未来我们还是需要用我们更多的先进的一些要素，数字化呀，品牌化，一些更多先进的要素能够注入到这个产业当中来，使得这个产业能够有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并且向着一个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道路去迈进。
1: 那车伟老师，想要开创更多的这个农文旅融合的新创意新方式，您有没有什么自己的自身体验跟感受？
2: 我自己感受比较多的其实就是一定要会讲故事，因为大家都有老的东西，但是你如何旧瓶装新酒，比如说板栗，有人就讲了，就当年在这个长城戍边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要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板栗是作为粮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好，你这样再去看这个板栗，你就不再会觉得哦，山野里面的一个板栗树，你就不再会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很粗放。但你想一想，它其实是作为战备粮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个时候你再看，你就会觉得
1: 给单品赋能
2: 啊，对，所以就是你不再会说哎呦，这个板栗的品种怎么样，这个板栗的产量怎么样，你关心的是它在我们的历史长河当中它起到的什么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就说它一定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挑的这个角度让你会觉得讲的时候你都愿意帮他传授。所以我就觉得会讲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讲得好，真的是我们文旅传播当中一个重要的点。
1: 那刚才咱们讨论的是如何吸引游客来到乡村，更进一步的来说呢，其实也是来到乡村之后游客进行游览和消费，从而带动这个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的内生动力，也形成了消费带动产业，产业反哺乡村的一个良性的循环。那北京农文旅融合究竟给乡村带来了哪些改变，接下来咱们一起去平谷区去看一看。
3: 下节看点，农文旅融合，一头连接城市消费需求，一头连接乡村产业发展，如何把游客带来的流量转化为乡村发展的增量。
0: 我们通过品牌的一个发展，它会引进一些更多的社会资本，同时就会倒逼我们整个产业的发展不断地去提档升级。
3: 当越来越多的人回归乡村，乡村产业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述说北京，精彩内容马上播出。述说北京的体验官来到了平谷区大兴庄镇的周庄子村。王红梅，平谷本地人，职业是主播，从事村播行业已经3年了。
4: 今天下单的朋友都是明天早晨现摘现发，银亮昌文通红的地儿，一天你磨牙，两天你磨一下，软了咱就吃。
5: 一开始是我想我干啥呢，然后对这个淄博我还是比较感兴趣，我从小吃汤，从小长在平谷，所以我对汤比较了解。我初衷我是想呢，通过淄博呢想把好的这些汤推荐给大家，特别有意义。干这件事儿，就首先我得能养活自己，这件事儿呢最起码我就是说温饱还可以啊。再一个就是我也对我们平谷非常有情怀，我喜欢我们平谷，我的家乡，我们平谷大汤非常出名嘛。
3: 对家乡的熟悉和感情让王红梅选择做一名主播。成为主播之后，王红梅的生活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5: 前两年淄博没有啥收入，然后第二年就稍微有一点好转，然后等到今年每天一场淄博一个小时能出个16-17单还是可以的。如果这上午一场下午一场，到目前为止啊，最多的能出到六七

0: 及时的一天。
1: 王红梅是经过周庄子村内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培训出来的主播，像这样的主播这里还有很多。如今周庄子村已经搭建起了成熟的村播产业平台，国农岗供销村播产业园内设有40个共享直播间，还为村民开设了45天的直播课程，为村民的增收拓宽了新渠道。
2: 通过3年到4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培训了大概有400多名主播啊，他是来自整个平谷区啊各个乡镇的这些老百姓，他们有一个线上销售的一个需求，所以说我们免费给大家去做一个培训，帮助大家做一个线上销售。
3: 到现在为止直播了多少场呢？
2: 我们现在的话基本上是每天一个主播大概有2场直播，6月份到8月份啊大概有7000多场。因为什么？大桃季啊，所有的主播都是在这个时间段进行密集直播，整个全年下来的话大概应该是有2万多场直播。
1: 产业有了发展，乡村也在发生变化，吸引着熟悉这片土地的人重新回到家乡创业。
4: 这两年呢，我们村的一个变化，有项目的介入，加上现在人居环境的提升，有一些我们村的本乡本土的一个有想法想创业的人士呢，利用我们本村的闲置用地回乡创业。比如呢，周几咖啡主理人呢，以前在市里上班，他呢就回乡的时候就看到，哎，这村庄变化真大，所以他就开始办起了乡村咖啡。
1: 听了书记的介绍，体验官就来到了这家乡村咖啡馆。
3: 您现在看到这两款产品，桃子的乌龙茶，然后还有桃子的气泡美式。一年四季的话，我们其实有很多应季的水果去做产品。
5: 我们这些原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
3: 产品的原材料我们基本上就是选用我们平谷本地的，然后包括我们本村还有一些其他周边的村庄的农户的产品，我们买过来去做这种产品。
5: 经过这2年的一个经营效果怎么样？
3: 我们现在的话是工作日，基本上我们的每天的营业额有2000元左右，到周末的话呢基本上在5000元左右，客量的话基本上我们是稳定在每天这个平均100人左右，假日的话会更多一些，差不多200到300吧。
1: 对于土生土长的平谷本地人来说，经营这样一家村咖，他有怎样的感受呢？
3: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本地人，然后作为平谷的本地人的话，我觉得最大感受可能就是幸福指数很高。因为开咖啡店的话，你要知道，就是我每天都在接受这种不同的形形色色的人，每个人来到店里去喝咖啡，我觉得他喝的可能不单单是一杯咖啡，而是这个一份生活的情怀吧。在我们这个做咖啡馆的过程中，我们也觉得我

0: 每周六的下午4点前往吴石的官邸，取回吴石准备好的绝密情报信息。这些绝密资料有些是书面形式，有些则是拍摄在微缩胶卷上。
1: 朱峰先后从吴石中将处取回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空军的装备资料、枪械数量表册、防区军事态势图等。信封里的微缩胶卷则记录了更加详尽的情报资料，如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及大小金门的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台湾各岛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等等。在严密的作战部署及军事情报的支持下，国军大大打击了国民党军在内地沿海地区肆意攻击的嚣张气焰，保障了沿海地区的安宁和平。
0: 朱峰传回来的情报显然起到了作用，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朱峰也就要出色地完成交通员的任务了。按照计划，在农历新年到来之前返回大陆。他无时无刻不在幻想着自己与爱人和子女相见，一起欢度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春佳节。1950年1月22号，同样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朱峰10点之前就来到了和老郑秘密接头的建昌行。可是出乎他意料的是，老郑却并没有露面。店老板从柜台的一堆布匹中拿出一张纸条，说是老郑特意留给陈太太的。朱峰接过这张纸条，看上面写着：“陈太太，老吴的生意亏本了，眼下市价低落，无法销售，我你外出，你不用等我了，请早日成行，且盼郑子。”按照出发前约定好的暗号，老吴就是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武工部长张治中的代号，亏本就是被捕的意思。看完这张字条，朱峰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老郑这是去哪儿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台湾保密局特务会不会顺藤摸瓜找到自己呢？此时的朱峰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赶快离开台湾。

0: 形势紧迫，台湾至大陆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已经被封锁切断。朱峰情急之下，便去请吴石帮忙，协助自己赶紧离开台湾。
1: 没有迟疑，吴石立即找来了自己的原任副官、时任交通科科长林业新，委托他为朱峰紧急安排军用飞机，协助朱峰离开台湾。同时，吴石还特地为朱峰开具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虽然吴石知道，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个极其冒险的举措。两天后，朱峰接到了聂西的电话，他告诉朱峰，飞机已经联系好，2月4号将从台湾开往浙江舟山定海。4号清晨，朱峰来到机场，坐上了飞往定海的军用运输机。窗外的景色很快从绿野与城镇变换成了蜿蜒的海岸。
0: 朱峰终于松了口气，危险似乎被远远地甩在了身后。抵达舟山之后，只需要找到能够帮他渡海的船只，就能够到达一水之隔的上海。台湾那一边，张治中被捕以后，在国民党保密局的软硬兼施之下，始终坚贞不移，没有供出任何中共地下党的线索。
1: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惊魂未定的蒋家父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和强化其情治部门。1949年7月，蒋介石召集各特务机关，秘密成立了由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人为委员的核心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情报工作。不久，蒋经国被任命直接控制情治机构，负责监督机密事务。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对中共地下党又恨又怕，他的恼羞成怒通过保密局的鹰犬们迅速笼罩。

0: 在台湾这座孤悬的海岛上。
1: 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不会放过任何有可能逮捕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眼看张治中这里行不通，他们又换了一套新的路数。老郑此刻成了他们一颗非拔不可的眼中钉，而此刻的老郑蔡孝乾到底去哪儿了呢？
0: 保密局的特务开始疯狂地查阅全台北市的户籍登记册，他们挨家挨户，一个不漏，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古亭区一个名为邓昌华的户主身上。该户主的户籍登记信息与老郑极为相似，特务们兴奋异常，连忙来到登记的住处，在邓昌华的住处内潜伏下来，耐心守候了四天四夜后，第五天有人开门而入，躲在黑暗中的特务扑了过去。
1: 原来到达台南后发现无路可走，蔡孝乾便返回台北准备再想办法，可谁料他刚一打开家门就被国民党的特务逮了个正着。蔡孝乾的逃跑计划落空了，他会将陈太太与老郑之间的事全盘托出吗？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之后，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这回落网的是条大鱼。
0: 他们开始对蔡孝乾的住所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查，很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发现了那张写有阿菊家电话的纸币，于是保密局迅速打通了阿菊家的电话。这一发现让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兴奋不已，他们预感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鱼等着他们去捕。果不其然，他们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吴司长的名字，

0: 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是欣喜若狂，位高权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的大好机会。随后，
1: 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开始名正言顺地对吴石的住所进行搜查。在吴石的住所，他们查到了吴石为朱峰开具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这既是吴石叛逆罪的罪证，同时也是逮捕朱峰的新线索。随即，一道稽查和逮捕在逃女匪谍朱晨志命令被紧急从台北送往了定海县城的警备司令部。 195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来袭的日子，在家家户户喜庆的鞭炮声中，朱峰没能等到载他去上海的船，却等来了国民党警务人员向他张开的厄运之网。1950年6月10日，这一天的台北上空阴霾密布，小雨凄冷。
2: 对于朱峰来说，4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就要画上句号。可是他也明白，在牢狱的铁窗外，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这一天，在国民党最高当局受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朱峰又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那件绿色碎花旗袍，面对国民党的最后审判。 朱峰直至最后一刻都从容而镇静，他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倚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与周围肃穆恐惧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临行前，朱峰独自跳下囚车，坦然地走向了马场钉刑场。下午4时30分，刽子手连开6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峰。 与他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吴石、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希上校，他们便是50年代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4要诀。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朱峰烈士签署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 得知母亲在台湾就医的消息后，原名陈明真的女儿为了纪念母亲朱峰，便改名为朱晓峰。这个名字浓缩了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也寄托了她对母亲魂归故里的强烈期盼。朱峰，这位坦荡的女共产党员，用尽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光明与理想。 如他的名字一般，将周身热血化作一枚如火的丹枫。China，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4: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在
5: OPC
4: 这个领域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院，我们的项目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每周六，转在北京。
6: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3: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经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热心网友转了50万元求投资，
1: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0: 连续2天取现金，是虚惊一场还是精心布局？
2: 你有哪个骗子吗？我都60多岁了。
3: 是。
0: 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聚集着30多名老人，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4: 我就看到那些老年人可怜，你知道吧？
5: 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0: 喝个茶，银行卡差点被冻结，这是怎么回事？
6: 老爷，别放这儿啊，别动啊！
7: 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8: 凭什么带我？
9: 依你身电视诈骗啊！
0: 蜜蜂计划提醒您，骗子盯上了您的银行卡，小心成为骗子的帮凶。
10: 传播金融知识，酿造财富生活，蜜蜂计划
11: 在行动。
10: 哎，非常高兴今天来到咱们回龙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您的银行卡上突然收到50万的转账，
12: 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10: 现在问题就来了啊！问问来，王律师，请。
13: 刚才观众朋友啊，大家都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一般都不会和诈骗分子去进行合作。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分析过程中，可能会知道哦，这是诈骗分子犯罪所得，我把他咪了，应该也会没有事情。但是在法律上不是这样进行鉴定的，我把他自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了，那可能构成了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叫掩隐罪，在法律上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流水是可以查到你这里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14: 那如果说我是单身哈，就有这么一个男朋友。
15: 如果呀，你就是单身。
14: 对，我是单身。我男朋友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俺确实谈恋爱了。他转给我50万让我投资的，然后呢我就花了。那如果我要这么跟公安机关说呢，那我是不是就构不成犯罪？而且我知情不知情，你们怎么界定啊？
13: 这个时候因为是你男朋友嘛，通常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是吧？他的收入情况、职业情况、他的存款情况，你可能有个基本的了解。我就会想他今年的存款手头余额有50万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这时候他却突然给了我50万，我要有合理怀疑。我已经怀疑到他这笔资金可能来源是不正常了，但是我却把他花了或据为己有了。这时候你在主观上是有恶性的，可能就是明知了，或者是有一种是过度自信的过失，那这时候也会构成一个就是掩隐罪。
3: 你比如说他说给50万，但我也没当回事，我也没花这50万，就给他搁着，但是在我这产生的这个利息，这部分利息算谁的？
10: 比如说，你看这
15: 机关呢，
10: 这是财迷，
14: 这鸡贼，
10: 这鸡贼的财迷，
15: 真是财迷。
1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是我们讲究是资金来源要合法，本身这笔资金就相当于是一个诈骗得来的，就相当于

0: 非法资金，那非法资金它最终属于谁？属于受害人所有。如果他这个钱在他的账户上产生了一些利息，在法律上我们叫做本金产生的孳息，但是这个利息也不属于李女士本人，还是属于和本金一起都是属于受害人的资金，
1: 归还了。
2: 哦，明白了。
3: 在短片当中，李女士呢很警惕，第一时间报警了，所以呢既帮助其他的受害人保住了这50万，同时呢自己也没有经受损失，但现实当中确实有迷糊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4: 你说的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5: 那骗子还能往我这卡里打钱呢？现实吗？
4: 是吧？
5: 你哪个骗子能往我卡里？我都60多岁了。
4: 是，反正你自己看，我们银行和我们没别的恶意啊，就是怕你这个钱来路不明，以后被别人给骗走了。
6: 为了明确资金来源和用途，张女士还与军人丈夫通了电话。
4: 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5: 妈，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4: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5: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我丈夫跟他们联系，是他战友，知道吧？
4: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5: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的。
4: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上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
5: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4: 你是跟谁联系呢？
5: 我老公
3: 啊。你们觉得要不要给张阿姨取这个钱？取不取？
0: 一般核实过银行，我觉得会给取的。嗯，因为他肯定也会

0: 所以这时候不管用哪一个罪名啊，都可以对贩毒分子予以打击。
1: 哪个罪名是法院决定的事儿，但是对咱普通老百姓来
2: 说，主要提示大家呢，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信息，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银行卡呢一定不要出租出借给他人，同时还包括咱们像微信啊、支付宝啊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工具也要保护好。像咱们邦信里面可能主要提到的咱们两卡、手机卡、银行卡，总是有可能忽略这个微信、支付宝这样的第三方支付功能，但这个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如果你通过微信、支付宝帮别人转账，这个也是违法行为，同样是一样的。
1: 嗯，其实就是千万别像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张阿姨一样啊，你自己本人成为了整个犯罪分子当中的一环。当我们或许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高警惕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是从一个报警电话开始说，一起往下看。
3: 喂，你好。
4: 你好，
3: 朝阳派出所民警，刚才您反映一个就是传销的事情，这个是在哪儿啊？
4: 我就看到那些老人可怜，你知道吧？
3: 房间里边是吗？
4: 对。
5: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6: 工作证给你们亮了，我们是接到报警才来的啊。
3: 这是干什么呢？先都别看了，你们这负责人是谁啊？
7: 老年人搞聚会的，这个
3: 搞啥聚会啊？谁是负责人啊？
5: 房门打开的一幕令人大吃一惊。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竟然聚集着30多名老人。
3: 您是这负责人是吗？这么入迷呢？您是这负责人是吗？
8: 你干啥？
3: 你现在涉嫌违法。
8: 你不要动我手机。
3: 你现在涉嫌违法，我有权利扣押你手机。你跟我说你干嘛呢？
8: 我干什么？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吗？
3: 我看这名男子正在教授另一个老人操作手机，没有注意到我们，于是我就上前控制住了这个男子的手机。后来我们就开始对其他老人也进行询问。
5: 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默不作声，都在低头操作手机。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都沉默不语？
3: 真的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大了，就算是我大姨，她可能都上过当，被骗的。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不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9: 咱还怕咱们被骗？
3: 是，
9: 现在就网络诈骗可多了，他们也是为咱付
3: 出。您听着那大姐说的没毛病，民警来了不可能是害你们来了。
5: 在民警的不断开导追问下，终于有老人开口了。
10: 什么案子？我们这都是守法公民。
3: 您配合我们工作吧。您打开手机，然后呢，您就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您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11: 说那个国家要发扶贫资金，
3: 是吧？
11: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过来呢，就想了解一下。
3: 您是跟着过来的吗？
11: 对，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过来了。
5: 随后老人们放下了防备，藏在出租房内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9: 说那个国家要发扶贫，就听一听。
3: 怎么扶贫呢？您给我讲讲。
9: 说要给钱，俺们一听真给钱，那就来。
3: 是吧？
9: 要来上这来的。
12: 今天是怎么过来的？谁找的您呀？
13: 哦，就里头的人。
12: 是朋友之间介绍的，是吧？这都是下的这个软件，我看一下。
13: 这个软件
12: 是叫乡村振兴吗？
13: 对。
12: 进不去了呗，是吧？
13: 我瞅瞅。
12: 挣着过钱吗？您这个？
13: 这刚弄的没有呢。
12: 还没挣着钱呢。
13: 怎么去转圈呢？这里是老师
12: 啊，
13: 你下载连接以后，他就出来这么一个人。
12: 嗯，就这个软件是谁告诉您的呀？
13: 他们给发的连接啊。
3: 那边有这 APP 吗？
14: 是今天下的吗？
3: 对，那边有这乡村振兴吗？
5: 据了解，老人们根据组织者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乡村振兴的软件，说是只要按照要求的步骤操作，就可以领到300万元的扶贫资金。
3: 现场我们对这个人员进行信息登记的时候发现，老人的年龄普遍是偏大，退休老人为主。他们一直以为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项目。
15: 这个 APP 的名字叫乡村振兴，但实际上它跟这个振兴一点关系都没有，它里边就是一个类似是一个聊天软件。
5: 民警介绍，3天时间，这里来了80多位老人，他们都是抱着稳赚不赔的心态，不仅能够包吃包住领奖品，还有1天4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还有300万元的扶贫资金诱惑。
15: 最重要的一步都是要进行这个验卡，如果要验卡，就需要是进行刷流水，刷流水就是从其他的账户把这个钱转进那个老年人的卡里，再通过老年人的卡进行转出去，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笔流水，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分子进行使用，因为在刷流水的同时，就有诈骗分子诈骗的钱进入到这些老年人的卡。

0: 早年在不知情的时候就帮助这个诈骗分子进行了这个洗钱。
1: 民警介绍，这些老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在从事洗钱活动，以为做完任务就能领钱了。实际上，老人们刷流水任务中操作的钱款都是不法分子诈骗所得的赃款，参与其中的老人们不仅领不到钱，自身也将受到影响。
0: 这个肯定是领不到钱的，因为嫌疑人他在一个地方讲课不会超过3天，一般讲完了之后就走了。后续有很多老年人，咱们进行取证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嫌这个诈骗已经被冻结了，这样的话也对这些供卡的老年人生活带来了不便，影响了征信，实际上也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2: 只需要用银行卡，然后呢配合刷流水，3天去了80多个老人。我特别想问问律师啊，就是老人们好像也不是特别确切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么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
3: 当然说这个老人可能说和社会接触面相当于说发生了一个断层，可能主观恶性就是很难去判断。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有的时候老人还可能涉嫌构成犯罪，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是被多次利用。如果说你被利用了一次，我们可能说在他主观上可以去判断啊，他可能说明着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同一个人多笔资金，那你要想合理怀疑他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同时如果你说你的获利情况，你多次获利，这时候你都要发生合理怀疑。如果你没有怀疑继续提供帮助，那从这些几面去分析，然后你的客观行为又完成了，也可能会推断你主观上存在的一些主观故意，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构成了一个他的协助犯。
2: 所以要看一次还是多次，看你到底是主观还是被动。
3: 对，还有就是你和他的一个紧密程度，就是从多方面行为来分析吧，从他的客观行为最终来反观他的一个主观。
2: 好，我问问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甭管是年轻人还是咱们的就我的长辈们啊，你们认为有国家扶贫金这个东西吗？认为有的请举手。
4: 这个应该有
5: 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2: 不知道。阿姨说的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也都不举了，对吧？好，我问问民警同志丹妮，真的有国家扶贫金吗？
5: 如果说有一些福利啊，最小的单位也是由街道来发放这些，或者联系您领取这些福利啊，在上一级的可能这个社保局啊，这个政府呀、这个国家机关国家单位来联系您。如果说你手机上就收到一条短信，这个能领这个多少多少钱，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2: 啊。还让你下载一个软件，
5: 对
2: 啊，什么国家扶贫金 APP，
5: 对
2: 吧？
5: 对对对，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就100%就是诈骗。
2: 这是不是一个新套路？我就是线上线下开始联动了。
5: 对，现在是骗子不光是线上骗，线下呢就是召集这些可能这些退休的老人啊，老人可能就像刚才咱们王律师说的，老人与社会断层啊，接触新鲜事物较少呀，不知道这个什么所谓洗钱啊、刷流水啊这种行为，骗子就利用老人这种心理聚集在一起，在线下利用老人来进行洗钱，线上骗人，线下洗钱。
2: 骗子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境外，但骗子的帮凶可就在咱们身边。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6: 您把您手机给我看看吧，啊，我看看你们都怎么说这事儿。
7: 你最好别看。
6: 我需要看啊，您为子女考虑考虑啊，我们公安局来都是为帮你们来的，从来不会害谁。
1: 这名坐在银行柜台前想要取钱的老人姓霍，已经79岁高龄。他说要取10万多元的现金给孩子结婚使用，但是面对民警以及银行柜员的询问，老人回答的支支吾吾，十分可疑。
8: 这老头需要取钱，需要转款，自称是需要给儿子结婚用，需要转出23万余元，已经转出10万，剩下的13万多取不出来，被冻。他们两个人自称是朋友，但是在了解他们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把他两个人分开，他们却互相答不上来是什么关系和其他的详细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怀疑老头可能是被骗来的。
9: 跟您聊多聊几句啊，因为现在诈骗呢比较猖獗，方便方便啊很多陌生人也好啊，对吧？不要轻信啊，更不能给人转账。那个您这笔钱是谁给您转的呀？是别人在我的钱，今天转的。
8: 老太太是以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这个理由，骗取这个老头来拿着银行卡，本人身份证和手机来，跟他说，要把国外贪官的钱回收。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可以给你一些相应的补偿或奖励。
9: 谁管他的钱呀？叫什么呀？没了。
6: 再问你一遍，叫什么名字？
4: 不知道。
6: 能不能配合工作？
4: 不能，咋了？
6: 不能、啊。顺义公安局民警啊，我们这三个民警对你依法盘查。为什么带他来啊？
4: 不知道。
6: 不知道，谁让你带他来的？
4: 不知道。
6: 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奸诈。
4: 你随便。
6: 啊。
4: 那是你怀疑。
1: 面对民警的询问，杨某十分不配合。
4: 凭什么带我？
6: 依你涉嫌电信诈骗啊，
4: 我诈啥？他
6: 对你进行依法进行传唤。
4: 少来那套！
10: 我操，干什么？
4: 你至于吗？你凭什么会戴铐子？
6: 因为你违法了。
4: 我哪点违法了？证据嘞？
1: 原来霍某跟杨某是通过李某认识的，三人相约在一家茶馆里先期进行沟通，然后装扮成夫妻，以给孩子结婚需要用钱为理由进行取现，没想到被当场识破。随后民警对李某的行踪展开调查。
11: 知道为什么找你是吧？
12: 不干这事儿，
11: 肯定不干这事儿，
12: 不是没钱吗？
11: 知道这事儿了，
12: 那是肯定的。
8: 在嫌疑人租住的出租房屋内，也是抓获跟他同案的一个那个朋友，他们俩同时带着霍某来到北京。
1: 目前霍某、杨某、李某等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刑事拘留，而类似的案例在不同的地方依旧在上演。前不久，赵女士遭遇电信诈骗，损失了10万元。这笔电诈赃款竟然流入了一位78岁老人王某的银行账户。而王某表示自己从未接触过诈骗呢，更不认识被骗的当事人呢。唯一的疑点就是自己在一年前认识的邓某。那几天，邓某突然主动联系自己，称有一款扶贫基金的项目可以为贫困百姓发钱，解决生活困难。王某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来到了一家茶室。
13: 这个咱们一级卡卡主现场用手机拍的一小段这个现场录像，就是咱们视频中这个姓邓的这个老头啊，通过他介绍说是去领取这个国家扶贫基金，实际上就是在用他的这个手机银行进行这个非法的操作。
1: 这段喝茶的视频就是王某拍摄的，视频中戴着白色帽子的就是邓某，旁边还有一名男子拿着王某的手机和银行卡不停地操作。当天邓某给王某转账几百元，自称是扶贫金，实际上邓某他们拿着王某的银行卡已经完成了洗钱操作。随后民警在这
14: 回暖有超过4200只个股飘红，那么我们看到农业板块呢也是延续了强势，算力硬件股呢持续调整。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一次哈，已经是 A 股年内第10次成交量在2万亿以下了，地量见地价调整是否见底了呢？稍后我们也会和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来进行详细的探讨。那首先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球股市的相关情况。
15: 上证指数报收3889点，上涨7个点，成交量8589亿元。深成指报收13745点，下跌了48点，成交量9730亿元。创业板指报收3397点，下跌了34个点，成交量4666亿元。北证50指数报收1063点，上涨9个点，成交量126.5亿元。恒生指数报收25511点，下跌0.02%。日经指数报收65856点，上涨0.5%。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24日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854点，上涨0.35%。德国 DAX 指数报收26106点，下跌0.11%。法国 CAC 指数报收8453点，下跌0.37%。再来关注美股8月24日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3417点，上涨0.26%。标普500指数报收7652点，下跌0.28%。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5980点，下跌0.76%。窜高跳远，炒股赚钱，机器人带回家，割肉抄底，擦肩而过，多空互道珍重，能说会道，投 AI 花落国产大应用，孰轻孰重，跷跷板弹出逆势避风港。
14: 好的，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武杰还有江南哈。那说到当下在北京最引人关注的赛事，当然的就是在国家速滑馆丁斯岱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660

0: 六支参赛队伍，包括2000多台机器人哈，会在5天的时间内围绕着51个赛项展开同台的竞技。那么和首届相比呢，这一次参赛的队伍是增长了138%，参赛的机器人数量呢也是翻了2番。现在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主编小燕，看一看他在机器人运动会上又发现了哪些新的亮点呢？
1: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25日，今天重点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表现优异的北京队。25日下午呀，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Ultra 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了本届运动会上400米大型组冠军，比人类纪录快了近5秒钟。而另外一款天宫机器人 Omni 呢，不仅以娇羞的跑姿夺得了400米小型组冠军，还拿下了400米障碍赛的冠军。这几天啊，在人形机器人大赛中，北京队屡屡凭实力圈粉。比如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呢，在开幕式上挑战了网球名将郑洁，因是灵巧手，不仅能够拉弓射箭，还能弹奏钢琴等等啊。一场场比赛啊，显露出的是人形机器人在不同领域、不同环节多点突破的硬核实力。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新兴赛道上呢，北京的机器人产业已经处于国内第一梯队，北京整机企业超过30家，占全国比重超过20%，产业营业收入从2023年的150亿元增至了2025年的518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85%。赛场之上，每一轮的比拼不仅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折射出了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天卓队机器人以9.39秒的成绩打破了9.58秒的人类百米世界纪录，天桥机器人在原地跳高项目中跳出了2.88米的高度。在自由搏击展示环节中啊，机器人能够流畅地完成回旋踢，展现出了出色的体态控制能力。市场观点认为啊，当前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处于从技术突破迈向规模化商业化的破晓时刻。据统计呢，2026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0%以上的人形机器人概念股大约有24只，奔图科技、星浩 SD 精化、江苏北人、方正电机的净利润扭亏为盈。工信部数据显示啊，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2026年上半年的营业收入达到了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并且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在这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上，大家都被80台人形机器人组成的那个方阵震撼到了，全网都在追问这整齐的像 AI 生成的画面到底怎么做到的呢？而我们的记者啊，就在开幕式前探访了彩排现场，看看幕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0: 震撼了。此时此刻呢，我就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现场。那么今天来自16个国家的2056台机器人将在这片赛场上同台竞技。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场机器人的比赛，更是一场科技和想象力的比拼，是人类探究生命和机器人的硅基生命的一个双向奔赴。
1: 好，我看这个机器人们都在休息啊。
0: 再过几个小时呢，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开幕式就将在这个场地北京的冰丝带举行。那么这两天大家一定被这个画面所刷屏了，80台机器人完成一个动作，步调如此一致，如此协调，究竟是怎么完成的？答案在哪儿呢？我看啊，他们就在那儿休息呢，咱们去看看，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练一练呐、啊！这马上就要开始这个开幕式了，还不赶紧练练？兄弟起来，这是第6小队啊，115号，呵呵，我记住你了啊。我看这个机器人这个脚上都已经有点磨损了哈、啊，这应该是练的时间够长。
2: 对，嗯、对，我们像这一些机器人，它都是第一批次机器人，已经去练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它的鞋也是磨损最多的地方。对，所以我们也在不断的迭代这个机器人的鞋，让它更轻、更耐磨。嗯，然后呢，在激烈的对抗情况下不容易坏。
0: 好，这个80台机器人的这个方阵啊，一出来之后特别的震撼，很多人都说这震撼背后啊，一定有着很多有故事的地方，能不能讲讲这些故事？
2: 今年的整个技术方案是有一个大的

0: 跃迁。第一是说我们其实对整个场馆进行了建模，然后呢，机器人通过激光雷达能够这个精准的定位自己在场馆上什么位置。然后它在走方阵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并没有远程遥控的，它只是在最开始接触一个指令之后，剩下全部都是机器人自己在运算。接下来该迈哪只腿，然后这一步应该落到什么地方。然后同时呢，它会把自己的位置信息也告诉所有的队友。对，因为大家都会有编号，相当于就我知道我在第几排第几列。然后呢，这个信息传给队友之后，队友也会基于这个所有队友的信息，然后去决策接下来到底怎么走。然后其实现在这套算法，我们说想让它走得不齐是更难的。对，因为它是完全自主决策的。然后像这个机器人身上也都有2000多T 的这个算力，其实处理这些运算都非常的轻松。然后其实这套算法我们其实投入也非常大。首先这批机器是我们第一批机器，我们并没有说交付给付费的用户，因为很多人其实想要，我们把这些机器全都留给了运动会然后来展示。第二是说因为它的方阵是需要走起来的，我们并没有这么大场地，我们还去专门租了一个特别大的仓库
1: 来训练。
2: 这个是个什么设备？
1: 其实就是一个用来给机器人联网的一个设备。
2: 机器人联网设备。
1: 对，因为我们机器人其实对整个这个网络需求不是很大。对，我们主要是对方阵进行一个监控，保证所有机器人的状态，我们能及时了解到。
3: 我看了这25个机器人，新运动力这次派出了他的小布米战队啊，咱们一会儿看看他们的表现如何。
4: 这个绿色机器人，我记得刚才他休息的时候我摸过它。花式台机器人零误差，很多人说啊，这难道是 AI 做的吗？我用眼睛告诉大家，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0: 届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一群追梦人用热血和执着为未来写下的一份宣言。
1: This competition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ground changing for whole world because the humanoid robots are everywhere in our life.
2: 矩阵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我觉得中国的开发者有机会在这个里面成为领跑者，这个是历史给的机会。
0: 就像歌中所唱的，未来有多美好，让我们一起去瞧瞧。冲吧机器人，让我们赛场见。
3: 好的，那看了我们记者发回的世界人形机器人现场的报道，我们再联系到呢在这个亦庄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哈。其实我相信如果大家关注这两个大会的话，其实会发现我们关于机器人的这个叙事应该说也在发生变化，包括大家的一些关注点哈。之前可能是关注它到底能不能跑能不能跳，其实是一种炫技叙事，但是现在我们会关注它到底会不会用工具，会不会能干活。如果你真的身临现场，就会发现现在的机器人真的是本领越来越大了哈。所以二位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觉得我们机器人的产业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老师，
4: 其实从这次大会就能明显看出来，机器人正在突破自身的一个极限。尤其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关注什么啊，就是我个人最关注的其实是短跑，对吧？那次的短跑其实突破了一个人类的极限，而且呢，他们在最终冲线的时候，其实不像人类一样有一个主动刹车的过程，但是呢，他们以全速去冲向那个缓冲板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极限的一种表现。因为当人类在面对这种机器人表现的时候，一方面咱们去探究什么材料适合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中能够逐渐的展现他们真正的性能，另一方面呢，其实它也在辅佐人类。就未来如果说真的在某种场合能够帮助人类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突破极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次呢，短跑能够充分显示出，一方面大家对它的一个关注度，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能够充分释放出机器人的一个潜力。就未来真的能跑这么快，然后并且能够安全的把东西送到某一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3: 是的，就像吴老师说的，他关注了这个田径的比赛哈。其实就像江南也说，去年好像也在现场看了田径的比赛，但是去年他还有一些摇操的机器人，其实今年已经要求是全自主来参赛了。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应该说机器人迭代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5: 是的，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是这种大会啊，其实也越来越频密了。像我们展现的机器人呢，我觉得其实越来越像个人了。
3: 是啊，
5: 就是因为整体当中呢，我们谈到说未来机器人为什么是个人形，大家还是一开始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一个机器的啊，说只要能辅助我们人类，像一个工具就行了。但我说未来属于人工智能的，一定是人形的形态。那么人形的形态，它是因为要跨场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比赛当中，很多机器人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能力，它更多的协调性，更多的表现出来其他的一些能力啊，综合体来讲，为这个将来能够达到跨场景多样服务啊，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为我们将来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更有信心了。
3: 对，其实就像你说的，现在的机器人越来越像人，而且越来越会干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会看到我们这种生活的场景赛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呢，会给它有很多这种长程作业的一些任务哈。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可以购买一台机器人，江南怎么看？你更希望机器人到你家干些啥？
5: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个全能型的机器人啊，就真正像
3: 你这要求还挺高。
5: 是的，就是真正像一个家人似的进入到家庭。但是这个啊，确实是以现在目前具身智能的这个程度啊，
3: 还有
5: 可能还有一段路确实是要走的。
3: 是。
5: 那么目前就解决问题当中，我希望是一个能够去解决劳动力、释放劳动力的这种管家型的机器人啊，帮我做一些家务，释放家人的一些时间哈。这种是真正的，我觉得算高质量的进入家庭，然后帮助我们把空余的时间能够说我们有一些更愉悦的一些体验。
3: 要一个全能的机器人进入家庭，可能是机器人整个应用相对来说最后进入的一个场景，因为家庭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是复杂的，而且要每个人真能让机器人走进自己的家庭，这个价格大家还得能接受，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的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我们就拿这个宇树来讲，相对来说入门一点的 R1 也要20000多，那G1可能就要90000多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机器人概念股上 有一些收益，江南觉得我们能够把买机器人这钱给赚回来吗？
5: 其实因为就机器人板块来讲，大家不要说想着说啊，它能像之前第一次我们看半马的时候啊，就整体往上都在走，即使说在现在大盘缩量不太稳定情况下，它仍然会受到这些大会的影响，有机会，要具体甄别。我们想一想，第一次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我们看谁获得了第一名，轻量级的这种材料啊，碳纤维这种材料，对吧，然后它脱颖而出。后面的像液冷啊，高强度材料都是随着一次一次的比赛能够产生的更多的订单，至少说机器人领域当中能不能往上去起，他们都会有机会。那么回顾到我们这一回的这个比赛当中，至少我看到第一，我之前身临其境的看到这个跑步啊，去年还像一个人类一样的啊，就是跑步的速度，但今年已经像一个飞毛腿，就是已经人类达不到的跑过去。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往下去看，那它的就是这种大轴距的髋关节的这种电机啊，高强度的这种零部件啊，它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个订单。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了这次跑步当中呢，是没有像去年还有一个组专门是遥控组，今年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像这种感知智能，它也会增强一个订单。我们随着这个每一次比赛当中细挖它这次的进步，能够带来持续的订单，我觉得把握这个机会，它比这个说期待整个板块带来福利更好一些。
3: 那我们也从机器人在赛场的这个表现哈，回到我们今天大盘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大盘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哈，沪指和科创五零也都是飘红了。但是我们看到沪指呢是连这个五天线也没有收回来，科创五零应该说连这个边儿都没有摸着，而且我们看到上方还有多条均线的这样一个压制。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根小阳线，它的性质应该怎么看？它是止跌的一个信号，还是说我们下跌中继的一个反抽？
5: 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今天当中呢，我觉得能够有一个下探及时能够收回的过程肯定是好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行缩量了，至少说我们这种试探型的下跌出现了承接力度，没有再像之前哈，比如说我们有放量的往下去走的这种恶化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觉得整体还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这个现在已经慢慢的按照这个条件在逐步的一个前行，我们要更多的耐心等到这些条件一个一个去达到，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说过度的去悲观来看到说往下去走。
3: 那吴老师怎么看今天这根小阳线的性质？
4: 其实今天这根小阳线是建立在昨天的下影线基础之上的，所以今天是一个惯性的下探，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但是从今天其实午后的走势来说还是亮点颇多，尤其是像小板指数创业板这种震荡走高并且呢尝试在翻红，而且是一些主线赛道去带着涨，我觉得这个从含金量上来看，今天这个反弹反而比昨天下午那个反弹含金量要高许多，所以我对于明天的行情还是偏乐观的。
3: 对明天的行情偏乐观哈。但是我们看到大盘在8月18号见到了这个反弹的高点之后哈，五个交易日应该说最多已经跌了150多点了，而且科创五零的这个低点距离前期的这个最低点只有不到10个点，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心里可能就在打鼓，觉得我们这波调整会不会创造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哈。而且我们也是梳理了多家投部券商的这个策略观点，发现其实各家机构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那比如说一部分机构呢就认为下跌的动能已经释放了，那进一步深度下行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那也有一部分机构呢就提示大家，海外美债利率的扰动还有中报业绩不及预期，这些因素呢还是会带来一个二次探底的风险。那大盘会不会创新低，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孔令峰老师，听一听他的判断和分析。孔老师您好。
6: 我认为上证指数向下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从大趋势角度讲，上证指数突破了10年的震荡箱体啊，这个箱体的上沿一旦突破再次回到箱体里的概率我认为并不大，这个十年的箱体上沿大概就在3700点到3800点一线啊，这一带的支撑啊已经被市场反复验证过了。从短期趋势来看，我认为上证指数处于一个底部结构的构筑，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底部区域，短期3800点附近啊就有概率获得支撑。虽然说上证指数向下的空间有限，但是我认为双创指数啊有概率创出波段新低，创出波段新低后啊双创指数也有概率迎来更大级别的反弹。
7: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 一，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3: 好的，谢谢孔老师的分析哈。孔老师也是觉得沪指向下的这个空间并不大，但是双创还是有可能创新低的。所以说我们本轮的调整这个时间和空间到底怎么看，领跌的双创指数到底会不会创新低哈，也要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演播室的二位。邀请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吴老师，倒计时开始。
4: 当前指数总体观点还是一个震荡上行构筑第二个上行低点的一个总体的趋势。那么短期呢，三个指数运行的观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三个指数见顶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上证指数跌的时间稍微早一些，所以它见底的时间也相对早一些。从7月20号之后到8月4号，其实构筑了一个13个交易日的一个底部箱体，所以呢，这次回踩主要目的去回踩前期的一个箱体的上沿，所以我认为短期3860到3870基本就是上证指数一个支撑位。那其实今天这两天基本已经探到了，所以呢，我不看进一步的向下。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它的这个韧性可能更强一些。但是呢，它具有领涨领跌的气质，所以呢，在短期的调整的时候，势必会往前低附近去靠一靠。但是总体来说，短期创业板的年线的支撑，我认为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反映到周线上，我觉得对于5周均线的一个支撑，考虑到2周收复这么一个观点啊，那其实短期对于创业板来说，跌幅也不看前低。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我觉得它是跌幅最晚的一个，由于在7月10号左右才开始见到一个双头之后震荡下行的，所以我认为它的低点的幅度以及见底的时间也会相应的落后于两个指数，所以我倾向于科创板是临近前低这个附近去震荡。
3: 嗯，所以您觉得各个指数之间的节奏还是有所区别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江南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5: 在这一波呢，我觉得大盘当中呢，是因为往上攻啊，感觉到乏力了，攻不上去之后呢，然后转而向下温和的调整，又由外围的一些事件当中啊，带来一个急速的一个调整啊，大家心态有一点崩的一个状态。那么到现在，大家最难受的是因为这个双创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啊，前期涨幅的一半可能就回去了啊，到现在面临着生死线的一个角逐。昨天和今天盘中都是啊，就是向下探了击穿了这个生死线哈。现在我们只能说卡在这个沿儿上哈，就是还不算那么悲观。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的着急哈，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两天还是一个双创博弈的一个关键点。想要大盘整个稳住啊，向上去走，那么前期这种啊，就是主板带着我们大家往上走，它不能形成

0: 拖累，也就是他一定要搏一回这个生死线的这个位置，才能够说整个方向当中的快速往上去走。但如果说失手的情况下，会用更多的去调整，但是不要说觉得向下的空间就无限去放大，这个是普遍可能到底部区域过程当中散户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所以即使下探可能造成一些阴跌呢，也是说相对幅度是有限的。那我们现在就第一呢，我认为就整个当中我们要控制一个整体的一个水位哈，不宜在这个大资金往里面进入之前我们就率先埋伏进去，因为这一波当中是外围给带扰动事件带来的，并没有完结。尤其是后半周的时候，有可能有大的事件当中啊，等着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发言各方面的啊，是不是一个决定。虽然现在大概率呢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大资金没有动之前你率先去动，这里面就有一点不稳妥了，所以要控制水位，等待这个合适的时机来到。
1: 嗯，好的。江南也说这个双创指数还是有待博弈，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急，尤其我们要看一看大资金的动态之后再做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也有散户朋友就提问了哈，他说我在七月底那波下跌的时候呢割肉跑了，错过了后面200多点的反弹，现在又快跌回我的卖出价了，这回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说现在如果想进场去抄底的这些朋友，是不是这个时机还有点早？那我们见到什么样的信号在进场，相对来讲性价比就会比较高了？
2: 其实我觉得对于当下个股选择赛道远比您选指数或者是选个股更加重要一些。如果说您前一波错过了八月中上旬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不失为一种机会。现在已经对于上证指数和这个创业板以及科创板来说，都已经临近前低，而且回到了前期大资金所看好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位置从仓位角度讲，可以去适当去回补一些前期卖下来的这些部分仓位。
0: 分两种情况，就刚才这个朋友他属于应该是水位很轻，甚至是没有水位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他在这块呢是比较着急的，有的时候是等不了温和的放量的一些信号哈，因为我们说往下跌了，缩量止跌啊，就止住了吗？是不是要配合着温和的放量才能更加确定一步啊？如果等不了的话，现在位置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品种当中位置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就可以啊提前当中做一些功课啊，已经开始分步的往里面去走。对这个本身呢就有合理水位的朋友哈，就是我们不要过早的去往上增高哈，因为我们其实从上周我们发现了哈，上周板块轮动速度极快哈，有很多板块我们能手转农业呀，像这个机器人呀，像创新药啊，都有过亮眼的表现哈，但是时间的长短都属于转瞬即逝，说明现在大资金对这些板块都没有很认可，对吧？不是不够优秀，是没有说真正打动他们。那大资金现在还有很多的水位都是在科技品种当中，是不是会在外部扰动事件当中呢平息之后再去回流到科技呢？是我们要观察一个点，所以要保持合理水位呢，去观察后面的动向等，让我们游刃有余的。
1: 那么在科技板块当中呢，通用大模型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我们看到当前呢，通用大模型的技术迭代是非常迅速的，但是在产业端呢，还是存在着演示易落地难这样的难题哈。我们看到通用大模型的能力和企业的实际需求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适配鸿沟。那金山办公呢，也是在办公这个赛道积累了很多年的经验。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他们是如何打通组织级 AI 落地路径的。
3: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作为国内 AI 办公领域率先实现组织级规模化落地的企业，金山办公正以 WPS CoMate 为支点，推动 AI 从个人提效迈向组织智能。8月21日 ，WPS CoMate 百城 AI 智能体赋能计划正式启动。该计划由金山办公联合各地国资委、大数据局、经信局等，面向企业数字化及 AI 业务负责人开设专项培训，通过产品培训加 AI 演练的模式，助力企业 AI 规模化落地。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本次大会举行前夕 ，WPS CoMate 刚刚成为国内首批通过中国信通院互联网智能体治理框架双评估的企业级办公智能体产品，目前已在11个大领域、26个场景服务数百家企业。

0: 从个人提效工具到组织级 AI 办公智能体，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化交付，金山办公正以 WPS Commit 重新定义 AI 办公的行业标准。此次百城赋能计划的启动，标志着其行业领先优势从产品能力层面向产业生态层面全面延伸，将进一步带动 AI 办公技术在各行业的深度落地。
1: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2: 下面呢，我们再来和大家一起看一张图哈，这是七月份科技股，这个调整以来涨幅十大板块，还有板块内涨幅排名在前三的个股。其实我们就通过这个中证的红利指数就可以看到哈，这个指数七月以来呢是上涨了12.56%，但是同期呢，像这个沪深300、创业板，还有科创50指数都是一个下跌的态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像煤炭呀，还有银行也是领跑。那红利资产，就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是不是我们布局的一个好的时机？如果布局的话，您看好的是哪个方向？
3: 对于红利股呢，我觉得有几点区别。首先是像非人金融这种类别的，它可能最近在震荡创新高，那一方面反映出它半年报的业绩可能相对比较好，另一方面呢，对于这类型的公司来说，他们也是前期超跌，并且呢具备向上努波段涨幅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认为红利股现在有机会，但是已经在趋势之中了，不宜追涨。那么对于其他一些偏红利的方向，比如说像水电类的方向，人家也是一个中长期的一个趋势，所以大家如果选择红利股的话，也不应以短期的方式去参与。毕竟您买红利股，一方面是图它二级市场的比较小的一个涨幅，另一方面就图的主要是一个分红。如果每年能给到5%到10%的分红的话，那已经显著跑赢银行存款的收益率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大资金来讲，您这位置可以去看红利股，但是对于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你忙，大家好，我是课代表韦奇。一个90后，一个一季度当红不让的冠军，这两天在我们节目确实折腾了不少人的这样的一个心弦。他昨天节目当中再一次提起了到一个争议点，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零轴之上的时候，我们要做多个金叉的确认，方法掌握了，但是扔到实地盘面上，我怎么买，什么时间买？然后现在大家都说，我现在仓位现在没有了，每天看着盘跟动，那我们这个仓位如何是正确的仓位管理呢？
1: 我的买入标准也会分三个点。第一个点，首先我的买入周期内一定是符合我的选股标准的。你不能说，比如说我选股是这三个点吧，你说我这几天我多头没发散了，我前两个符合，哎，我看它挺便宜的，它是不是马上能上去？这个千万不要。就是你既然做了确定性了，你既然做了确定性，或者某种程度上我们叫追高了，我们做的是追涨杀跌。你追求的就是确定性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求性价比了。我之前吃过很大的亏，就是在于什么，我是做突破的，我离突破还有2分钱的时候我买进去，我赌它一定突破，这可能就是上一轮最高点，这就是箱体的上沿了。关键就是在那几毛几分钱，你上去意味着人家会花这个钱把大家所有筹码收集起来，你如果没有上去，就是在这块这是一个高点，人家不打了，那你就被挂在最高点了。
0: 这
1: 你是上一轮的最高点和下一轮的最低点可能只差2分钱，
0: 就是那个点有什么方式，或者哪一些号声响起的时候，
1: 对，
0: 我们就冲进去。
1: 第一个点是这个，我要符合我所有的选股标准。第二个是60分钟出现金叉。第三个点是我可能要跟大家去说一下，仓位管理不是我一股脑全要进去的。
0: 明白。
1: 太阳股份从日线级别，首先我要说，我们主升的票，它机会很多。我给大家就画个箭头，这三个点都是就是 MACD 的二次打开。你至少从日线级别来去看，这三个点其实都符合。
0: 对，
1: 就是我指的二次金叉，真的大家不要以为只是第二次啊，就是多次，就比如说第二次往后都算。你看这个算是，你不能算是它金叉，它是粘合，都没粘合上就打开。
0: 是，
1: 这是比金叉还要强的这个。

0: 这个行为，
1: 就很坚决的一种趋势出现。
0: 然后这边也是多头一直发散，你看五天线都没碰着十天线。
1: 嗯，
0: 所以其实这主升段，首先我们要认为就是真的好票的话，它是给上车机会很多的，就是你甚至可以不用特别把握精准的买点。首先这是我们就很多事情是先从大然后往小一逐步精准。然后我再举一个科兴发展的例子，就是这个会更精准，就像我刚才说的 MACD 六十分钟的金叉。对，你看这一天刚好符合了，这个其实是属于突破了之后，然后它回落，然后再恢复多头的这个点。
1: 是，
0: 其实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一天，或者说这两天其实都差不多了。如果你要确定性强的话，那选这一天也 OK。然后这是不是一个金叉零上二次打开的金叉段？
1: 零上，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 MACD 多头发散，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三个标准？就是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1: 六十分钟会更精准。
0: 我们就跟拿放大镜看一样。就首先我们从就是我比如说从选股，我上来月线级别，我要去挑你月线级别 OK 的，然后再去挑周线级别。OK， 日线级别 OK 的，然后其实很多人日线级别买就 OK 了，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精准一点。就 MACD 的金叉，它其实确实就意味着我在这个周期内是强的，我在一分钟是强的，我在日线强的，我在周线强的，我在月线强的，那它强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1: 这样的一个标准，这样的一个战法，捋了一下自己的所谓的这个自选。为什么我的这个自选股里边一个都没有？
0: 就
1: 问题出在哪儿？
0: 我其实希望说大家就是这个市场它不是靠猜或者靠什么，
1: 对，
0: 它是靠就是靠对这些东西确定性的把握。跟大家强调，仓位其实是保命的，或者说是我这一集的时候最想跟大家去讲的，因为我早期吃过很多亏，就是我认为我的买点很精准，我啪我就上来我全仓就进去了，但是它会进行一个回调，回调的时候它有可能就会破我的止损，我就直接出来了，过两天又涨回去了。所以其实我现在跟大家分享我的仓位管理，我对一只票的介入是会分三笔，我会把我的钱分四份。我先进四分之一，因为咱们是 T 加一嘛。第二天不好，我这四分之一可以跑出来。第二天如果好，我再进四分之一。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不好的话，我可以把我新进的这四分之一，我可以 T 出来。当我这二分之一都做好的话，我再进二分之一。当天出现问题，我可以把这二分之一撤出来。我还是之前那些，我都是做好嘛，我都是有利润的，我是浮盈加仓的。
1: 哦，浮盈加仓
0: 啊，
1: 有点意思。
0: 就是为什么？因为有人说越跌越买嘛。首先越跌越买，那说明你每一次的买点都错了。我买进就是为了让它涨，对不对？我买一次错一次，错一次再买一次，再买一次再错一次。它上涨的理由只有一个，是因为我买了它。我不断我要去加仓，我要给它平回来，我要给它平回来。但没有，就是它在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它其实可能没有这个行情。然后我这个为什么是这么划分？这是我经过深思熟虑的。浮盈，我先四分之一，我达成浮盈之后，我再进四分之一。如果我这个浮盈给我吃掉的话，我把这四分之一我撤出来，我等于我永远亏的只亏之前那四分之一。比如说拿泰坦去举例子啊，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我可以在这儿再进一笔，
1: 是，
0: 我可以在这儿进一笔，这其实一直都在浮盈加仓，但基本上我的操作可能是在日结分三天，这个是分三个阶段了，但它都是三个上个小台阶嘛。对吧？
1: 我可以理解为用的这样的一个建仓或者推进的方式，如果我们遇到了所谓的一个下杀一个大的一个放量的话，我们可以把之前T的放出来。
0: 是的，
1: 说白了就是我们抽搐有度。
0: 是的，您比如说像这个，就比如这根阴线，我就可以把我之前四分之一给
1: 踢出来了，
0: 给卖出来了。然后或者说，比如说这好了好的话，我可以把它买进去嘛。然后我再加四分之一，我加四分之一这不行，我把加的四分之一卖掉，我之前的四分之一我还是有利润的，
1: 钱票都已经在我面前了，但是怎么能落袋为安呢？怎么把钱带回家？
0: 这个其实跟大家去讲哈，就是卖出一定要坚决。你的买入就是比如说我买入，我们不是可以分三笔吗？你发现不好的时候卖出，你甚至一笔就要出来，
1: 是
0: 两一到两笔。
1: 这个坚决和决绝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要调剂一下自己。
0: 其实这个就是纪律，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在去做交易的时候，真的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要拿同样的认真程度，你要拿同样的纪律性去做，它不是一个随意的事情。
1: 我 我喜欢这句话，就是你要干这个事儿，你真得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它是挣钱和亏钱。
0: 对，是的。然后我其实说我的卖出方法其实只有一个，就是30分钟或者60分钟的 MACD 出现顶背离或者下叉，然后这个30分钟或60分钟怎么去看，就是分要大盘的环境。大盘环境如果不好，或者说你这个票涨得太高了的话，你需要更敏感一点，你就要用30分钟的。如果大盘环境好，你可以放得松一点，然后你可以看60分钟的。顶背离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价格和你的 MACD 是背离的。就比如说我的价格更高了，但是我的 MACD 变低了。您可以看到这块它是一个高点嘛，或者你哪怕这块也是相对高点嘛，MACD 已经开始进行下叉了，
1: 是，
0: 对吧？你这块你就要出了。或者说大家比如说我可以，而且比如说我的话，我可能日内我也会分两笔，我也会分两笔出。这块第一次出现这种下叉或者顶背离的时候，我先出一半，然后这边它又打了一个小高点嘛，又打了一个小高点之后，它的 MACD 往上突一下，哎，又掉下去了，说明它没有很大力气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又多了。
1: 不是要挣最后一个铜板吗？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
0: 是的。而且其实像比如说我们的交易纪律里头，我会放在说你日线级别如果收盘跌破5天，那我们就是一定要止损出来。错过了日内的买点，就是错过30分钟和60分钟的话，那咱们就看日线级别。您看，像日线第二天它不就掉下去了吗？它这个收盘价是低于这个5天线的，收盘价低于5天线，我们就我觉得还是要出来，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老股民都有体会，就是真正下跌开始的时候它是没有底的，就是我们还是要严格执行纪律。既然就是我觉得交易最后拼的就是纪律，就是市场上大部分的交易方法它都是会赚到钱的。
1: 最需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那个心魔，哪笔钱是我们的？怎么能把这笔钱带回家？可能这个就是在这个市场当中所有人会不停甚至说永远要讨论下去。
0: 遵守纪律。

0: 回头我再教育他们。
1: 停！
2: 啊，那我送送你。哎，走吧，美雪。走吧。
3: 这穆队长真有意思，一边护着，一边教训着，两不耽误。
4: 真得好好治治他们，再不严加管教，他们捅的娄子，女娲都补不了。
3: 我觉得挺好的。
2: 穆队长，
1: 来，
2: 我听说他们这个小团体是四个人，怎么就见了三个呀？
1: 另外一个喜欢计算机啊，每次干什么坏事呢，总是这三个出头。那个呢，在家提供技术支持，算是他们的军师吧。
2: 主内主外分工挺明确呀。
3: 哎，莫队长，咱们呀先别去办公室了，先去看看这个军师吧。
1: 行吧，他这个时间啊应该是在宿舍，这是个宅男，坐这边请。

0: 你干嘛呢？我不行，我干不动。我现在叫撤，你跟不跟我一起？
1: 不好，没什么好不好的，我反正不干了。海鲜自助跟这个，你选一个。
2: 什么孙叔叔？
1: 宝哥一言，八马难追。
2: 那我选海鲜。
1: 好。
2: 老高，咱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咱这个污点恐怕要留一辈子了。
1: 是啊，我要再这样下去，梅雪就不会喜欢我了。
3: 别尽想你家梅雪了，再说她都看见了，你还怕她不喜欢啊？赶紧的干活吧，干完就可以回去歇着了。
1: 啊，我不管，我不管，我干不下去了，我身上都是臭烘烘，我要去洗个澡。哎，市长，你要是不同意，我就给你表演一个当场鞠式。
3: 行，你厉害，你现在给我表演一个。哎，原来真的，起来。
2: 那我也不干了。
3: 老牛，摸着你的良心说，这四年我对你怎么样？
2: 好，
3: 好，那就干活去。
2: 那我也不爽了。我饿了。
3: 没想到啊，这四年的兄弟情还不如一堵墙。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行吧，你们俩嫌累嫌热是吧？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2: 哎，好嘞，走。
3: 哎，听不出来我说的是反话啊？
1: 市长，以后海鲜自助我请客。
4: 我站住！
3: 站住！回来！回来！
5: 是反骗联盟的客服吧？我问一下，我被骗了怎么办？
6: 马上报警。
5: 在哪报啊？打110吗？
6: 可以，你也可以打96110，是新开通的反骗专线，或者到属地的派出所等公安机关报案也行。
5: 你们这个网站不就是反骗的吗？在你们这里报警可以吗？
6: 不可以。
5: 为什么呀？
6: 我们网站是宣传反骗的，报警不归我们管。
4: 莫队，
7: 市局经侦支队的领导啊，找你来聊一下。
8: 坐吧，别站着了。
9: 别愣着了，一会儿真被同学们当成耍猴的了。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9: 刚才是梅雪在，没办法参与劳动。
3: 没想到你还是心疼我的。
0: 算了，我自己来吧，这没剩多少了。
9: 不行，昨天的行动我也参加了，我也得劳动。
3: 我说我来就我来呗。
9: 我来吧，我来。

0: 还会什么？
1: C 语言、爬虫、XML、Web Series、Java、Linux、Windows。
0: 大学四年你就学了这么多？
1: 当然不是，还有好多是初中时候就开始学的。
2: 坐对，别绕弯子了，直接问。
0: 好，我问你，雕丝帽头像的原图和素材分层是你做的？
1: 那些都是低阶，不值一提。
0: 刚刚进来的时候，听你在那说什么报案，什么情况？
1: 哦，有个人误会我们网站是报案机关了。你看，这是我新开发的反骗联盟网站，已经有3000多个会员了。社长他们在社会上抓骗子，我就在虚拟世界里帮帮忙呗。
2: 莫队，你这里真是藏龙卧虎啊。
3: 还行吧，还有一个大运会的散打冠军。
2: 有事吗？说来听听。
4: 哎，我这回跟着你飞得太老高了，你可不能反悔啊。以后海鲜自
3: 冠军回来了。
4: 我跟你说，能用钱解决那都不叫事儿。跟着宝哥混，以后衣食无忧，只是刚起步。
5: 我宝哥是，
4: 哟喂，是不是？莫不对？
3: 这什么这？把衣服穿好了再进来。
4: 没带
6: 里边。
7: 啊，不好意思啊，莫队。
4: 意思，有你爹也不跟我说一下。
8: 哎呀，知道他们来呀，别磨叽了，赶紧换好进去吧。
5: 你俩真是大白天的太有伤风化，啥毛病啊？
4: 老高，你可算回来了，你不知道，里边
5: 来了两位女警官呗。
4: 哎，你怎么知道？
5: 别遇见点事儿，就跟丢了魂儿似的。以后跟着我，得习惯众星捧月的感觉，明白吗？
4: 好，
8: 他们来找我的。
5: 啊，
8: 你想多了，
3: 磨蹭什么呢？穿好衣服就进来吧。
4: 快快快快去去去去去！
9: 坐垫你好，莫队好，啊，警官你好，
0: 高大师，我们又见面了。
9: 哎呦，什么大事不大事的？坐垫，您今天又带来了一位
3: 高人啊。
2: 冯乳不惊，面不改色。这位同学心理素质不错。
9: 您不是一般人啊，我只是莫队长想逮住的那只蝉，您才是莫队长身后的那只黄雀。
2: 哦，那我这只黄雀倒是很想听听你这只蝉的看法。
9: 要说我们敢逮住那雕丝毛，还得靠您派的那两位外勤大哥给我们壮胆。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哪敢正面与犯罪分子做斗争的，对不对？
10: 要说后来，我觉得你们还是徇私了。明知道我们抓到的是货真价实的骗子，为什么还跟我们过意不去呢？
2: 照你这么说，我还应该表扬你们私自找他报复了。
9: 没有没有没有，
11: 领导，私自报复是不对。可是我们抓住了一个大骗子，
10: 没什么错。
11: 我要不是警院的学生，我能打到他生活不能自理。
2: 哎，这是生在新时代，可惜了你这个当大侠的心了。不过你是散打冠军不假，但在这个时代，不是什么事情都可以靠武力解决的。
9: 两位领导，有件事情我真不明白，明知道他们是骗子，为什么还把他们放走呢？
12: 借故询问涉案机密，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9: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对不起，邹队，我替这位同学向你道歉，对不起。
2: 行了，莫队，这趟不白来，我先回去了。
3: 那行，那我送送你们。
2: 走了啊。
3: 好。
13: 欢迎两位领导再次莅临。
14: 欢迎，
15: 来，
13: 欢迎。
2: 在没有任何警务资源可以调用的情况下，在有着50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他们居然能够准确地锁定，这实在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16: 好啊，这说明我们中州公安后继有人呐！
2: 啊，是啊。
16: 子英啊，你特意来找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发现了几个好苗子啊？
2: 真是什么事儿啊，都瞒不过于吉宁的法眼。我确实是有事儿。 您看啊，我们特侦大队刚成立不久，这个重刑案又压他们肩上了，这实在是缺人，所以我想能不能把他们这几个调整到我们这儿。
16: 我就知道你肯定有小算盘啊。
6: 小春啊，小春，两瓶白的。
14: 哈哈，你爸刚拿到两瓶，你还拿呀？
6: 啊，
14: 你爸都喝得那样的，你也不说说他？
6: 嗨，您不是不知道他，我哪管得住他呀？
14: 好好说说他，这么喝可不行啊！
6: 放心吧，我一周就这么回来一次，我不得陪他好好喝点吗？
14: 啊，好孩子，
6: 我一定有办法让他少喝点的。
14: 好，
6: 好了，赵叔，不好了，
14: 好
6: 先走了。
14: 好，走，
6: 拜拜，赵叔。
14: 好，哎，再见。
15: 一日五次喝成。怎么回事？
17: 爸爸爸爸爸爸爸回来了。
18: 好，就等你回来了。来，
17: 哎呀，黄瓜皮蛋花生米白酒下肚没有劲。哎呀，小弟吧，今儿改喝大杯子了。
1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儿子就等你了。
17: 那您到底是想我还是想酒啊？
18: 那是肯定想他。
17: 行，来吧，
18: 来，儿子。哎呦，好，
17: 别急。
18: 来，
17: 我最近新学了两招，来划了两拳。十五二十会吗？
18: 怎么个比法？
17: 谁赢了谁划。十五二十没有。
18: 是谁赢了谁喝吧？
17: 是。哎，少喝点，少喝点。好好好，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哎，你怎么又一口喝完了？吃点菜，吃点菜。来来来，
18: 来倒酒啊！
17: 哎，我来，我来，我来，我来，我来，
18: 倒倒倒倒倒。
17: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8: 接着来啊，
17: 接着来。十五二十，
18: 十。
17: 哎，
18: 试试吧。
17: 是，
18: 试试吧。来来，举起来。
17: 十嘞，这是我的后
18: 爱。哎，
17: 小兵啊，咱们这次输了喝。
18: 来了，
17: 啊，十五二十，
18: 十五。呀，又输了，输了，输了，输了，输了。
17: 爸爸输了，我陪你
18: 了。不用陪，不用，
17: 我可以陪。
18: 不用，不用。
17: 你说你，你别倒我的。
18: 等等等。
17: 慢点啊，
18: 慢
17: 点啊！
18: 十五，
17: 五二十，等等，喝完了，爸，我喝完了，没了，嗨，你空瓶的，爸。
19: 瘦了，怎么弄的？
20: 哎，这不是吃上您做的。

收到。停车。那不是高人吗？

0: 哎，长得挺肥啊！
1: 不是，我这晚上出来吃碗馄饨，你说这附近连个监控都没有，你别诬陷我。
0: 少他妈废话，小管，干他！哎，
2: 峰志，他们要动粗。
3: 先别急，让我们看看警院核豆科都上了些什么。
0: 这么傻，连个棍儿都甩不出来。
1: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来，看看人家
4: 来，
1: 再试试，
4: 再试试，
0: 先再来一个，对。妈，对吗？这不出来了？一甩一甩甩。
5: 你俩干啥呢？
0: 我让你俩下来跟人聊天啊！
3: 哎，这个人是谁？
2: 老冯，老冯，查一下这个人是谁。
6: 不知道这人是谁，但是我们已经录下来了。
1: 不是，刚才棍出不来了。
0: 棍什么棍？跑了！他们给我追着！
6: 棍，
0: 跑跑跑！追追追！上车！就上车追！
5: 上什么车追？车胎都被扎了！上车追！
0: 车胎扎了！
5: 他俩废物！一点用都没有，
2: 自己全身而退了。
3: 这小子够机灵的。行了，收队吧。
2: 是。老冯、东波，收队。
6: 明白明白。都录下来了吧？
7: 录下了。
8: 车里另一个是什么人呢？刁思毛和李小怪都听他的，想从我身上发现什么的，外勤拍一下他的脸。我今天会不会又打乱了警察的部署？
9: 金金姐，哎呀，您又变漂亮了，这肌肤真是跟鸡蛋一样，吹弹可破，那都能掐出水。
10: 行了，
9: 还有这嘴，
10: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想说什么？
9: 还是金姐懂我。那老规矩，你拿大头，我拿小头。
10: 那走呗。
11: 张老板，来喝酒。
12: 各位老板，晚上好。
6: 哎，听听，来，
12: 张老板，
6: 来坐坐。
12: 你是不是好久没来了？来来来，喝酒。哎呀，酒可以喝，但是您得照顾一下我小弟的生意呀。
13: 哎，老板，您看看，我这儿有高希霸、特里尼达、阿波罗这款限量版的阿波罗，特别适合您。
12: 是啊，
6: 买表来一颗吧。
12: 哎呀，一只哪够啊？这么多老板呢，是不是？来，大家都分一下，一人一只。
13: 老板，多留几只抽。
12: 这特别香，我跟您说。
13: 来，老板，您拿着。那我就不打扰你们愉快的玩耍了，
14: 祝各位老板度过一个愉快美妙的夜晚。
13: 来。
12: 我敬你，姐妹们，大家一起吧！
13: 来，
12: 来，干杯！
6: 来，干杯！
12: 玩得开心吗？
14: 干一杯，干一杯！
15: 这小子绝对不简单，我觉得比我都强。
16: 老陈，你不会看走眼了吧？他也就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而已。
15: 我没见过这么老江湖的学生。兰姐，要不要让霍江出手？
16: 不用，贸然处理只会引起警方的注意。
15: 那也得赶紧想个办法呀，等咱这局要是开了，他再过来捣乱可就麻烦了。
16: 等我消息吧。

0: 兰姐，怎么想这么个地儿啊？老陈，说有人跟到别墅了，我这也是为了兰姐你的安全啊。你说这俩蠢货怎么回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1: 兰姐，这你放心，他们两个就是弃子，随时可以弃掉。
2: 打扰了，老板，来一根雪茄吧。我这儿有高希霸、特立尼达、阿波罗，您看。
0: 不用了，你先出去吧。
2: 啊，行，那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来，
0: 老蒋，你说这刁四毛跟李小拐被。

0: 警察盯上，倒也不算是件坏事。
1: 安姐，不能再等了，深圳和上海那边已经开始了。那警察追着刁四毛玩去吧。
2: 这俩是什么人？刁四毛跟他们是什么关系？
0: 我还是觉得这么快开局，还是有些太冒险了。

心细，可是不冒险，这个世界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今天太漂亮了，我情不自禁，我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不行，我得离去，我要离去，
1: 神经病！
0: 你现在就走，快！
2: 给老陈打个电话。

0: 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1: 我怀疑两个人在策划企图诈骗犯罪。
0: 您赶紧联系一下风居，他们现在在西部球场。哎，赵总，出事了！
2: 你小子火急火燎的，怎么了？
0: 我刚才看见有一个男的在咱们夜总会偷偷录像，把每个房间都录了个遍。
2: 多大个屁事儿！敢在我的地盘搞事情，我借他十个胆子。
0: 小狗，你想想，现在查得这么紧，他要是把这个视频偷偷传到网上去，公安一来把咱们店给封了，他得造成多大损失？
3: 他在哪一包？
0: 813。走，快！
4: 这高人马上就要去派出所报到了，怎么还惹事儿啊？
5: 你想错他了，他能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就没想惹事儿。
6: 别唱了，怎么着？我们过来看看。
7: 呀呵，又是你啊？
6: 认识？
7: 不认识，假装认识，有问题。
8: 哦，对，不认识，
7: 请你喝一杯。
9: 不喝，
6: 等会儿再喝。麻烦二位把手机拿出来一下。
7: 手机？检查我们手机啊？
6: 检查一下，麻烦二位理解。
7: 凭什么？
6: 别废话，把手机拿出来。
7: 你别废话。
9: 嘿，
10: 波哥警告你们啊，我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你要强行查看呢，别怪我报警。
6: 跟我玩这招？带走。
7: 哎哎，
10: 去哪儿？
5: 爸，
7: 没完了啊！

0: 检查我们手机啊？
1: 检查一下，麻烦二位理解。
0: 凭什么？
1: 别废话，把手机拿出来。
0: 你别废话。
2: 嘿，
3: 博哥警告你们啊，我们有保护自己隐私的权利。如果你要强行查看呢，别怪我报警。
1: 跟我玩这招，带走。
4: 哎哎。

0: 凤君，姐姐，
1: 高仁同学，你跟这个案子很有缘啊。
0: 嗨，你们可总算来了，赶紧进去收拾他们啊。
1: 你先说说在里面发现了什么。
0: 大概意思是他们组了一个局，但担心刁四毛把他们给出卖了。
2: 其他的呢？
0: 其他的都不重要，我也是无意间听到的。哦对了，里边还有一个女的。
3: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别看啊。
4: 那个雪茄狼呢？
5: 刚才在呢，现在不见了。
6: 熟悉能给我们了吗？
5: 啊，好。误会，误会。
4: 看完了？看出什么了？
5: 啊，没什么，闹点小误会。
4: 就完事了？
5: 哦，不，我们道歉啊，抱歉，
7: 对不起。
6: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给你说这事儿的人在哪儿。人找不着，这事儿可没完。
4: 啊！你们两个，马上去把那个雪茄狼给我找回来。
7: 是。
5: 哎，哥姐，要不咱先……哎，哥，要不咱先下包房去玩会儿。
7: 今天都算我的，免单。
3: 今天就算。知道我是谁吗？
7: 不知道。
3: 那我告诉你。我是你的会员，记住了。
4: 哦哦，好，明白。以后哥随时想来玩，随时来玩，打折啊。
8: 二位领导，怎么样？抓不抓？
9: 不行，
1: 不能抓。说说，你为什么觉得不能抓？
0: 那个刁四毛是个小角色，应该不是核心成员。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跟那个女的对话的人。
2: 还有一个人，什么人？
0: 这我就不知道了。总之，他们两个人现在在西部酒厂里，我怕时间长了瞒不住。
1: 邹队，你让罗军他们先进去看看情况，我们先不动。
2: 是。
0: 不是，那我呢？我是骗经理才拦住他们的，他们肯定不会放过我。而且西部酒厂的势力挺大的。
1: 直接说。
0: 我想将计就计，让刁四毛觉得我是故意在整蛊他们。只不过我得受点皮肉之苦了，
1: 能扛住吗？
0: 没事，那我现在就去了。
10: 下班请消息，今天还用您亲自动手啊？你们俩愣着干什么呀？给我打！
4: 哎，行，下人这么重，打出人命怎么办？
10: 哥，只要你能出气，打死了我们担着。
4: 行，你们也担不起。
3: 看，赔点钱得。
11: 啊，还赔钱？这不是江湖上说打了不赔，赔了不打吗？
10: 哥，只要你能消气。
4: 哥，你说，出多少钱？
3: 没听着没钱了，没钱那就打死吧。
11: 啊，不是，队长。
12: 说吧，要多少钱？我出。
3: 那就3000。
12: 一会儿拿给你。
0: 姐姐，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赶到，那帮人得把我打成肉泥。
12: 臭小子，我要不是看你平时对姐好，才懒得救我。
0: 谢谢姐。
12: 雪茄卖了1200，欠我1800，记得还我。
0: 嗯，放心吧，加上利息给你2000，实在不行人都给你。
12: 去。
0: 哎，好，对不起，还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今天是我在夜总会最后一天上班了。
12: 啊？
0: 对，但是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永远会记得姐姐对我的好。
12: 那你走了要记得想我啊。
0: 嗯，忘不了。

0: 那我走了，姐。
1: 呦呦呦，罗总，罗总大爷，对不住，对不住，你看多大的事儿，还让您亲自跑一趟。
2: 教练，政策你也都懂啊，到底出什么事儿了？老实跟我说啊。哎
1: 呀，看您说的，能有什么事儿？咱这儿文明消费，拒绝黄赌毒，那牌子一直在那儿挂着呢。不过您这警车是不是往边挪挪？您往这儿一停，谁还敢来呀、啊？客人得少一半儿。
2: 哪那么多废话？刚才有人打110报警了，说你们这儿有人打架。
1: 没有啊，你看这歌舞升平的，这怎么能打架呢？啊，娱乐场所嘛，这每天喝多了撒酒疯的倒是有几个，但都是小打小闹，你也知道，都正常的吧。要不我给您叫几个保安，您问问。
2: 行了，叫来问也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啊，今天晚上的监控我全取走啊，我可给你提个醒，没准就有通缉的人在你这儿出现过，注意保密啊。
1: 好，没问题，我们全力配合咱们公安工作，您请。
3: 二位领导，今儿这事儿我办的还算行吧？
4: 别问了，剩下的事儿你就不用管了。啊，受伤了？啊，
3: 没事儿，
4: 正好车上有药，我给你喷一点。哪儿受伤了？
3: 真没事儿。
4: 快一点。今天表扬你一句，受苦吧。还有哪儿？

0: 怎么了？疼哭了啊？
1: 对，没有没有没有。想我妈了。
2: 哎，不想啊。哎呀，揉揉揉揉，这么不小心呐、啊？忍着点啊，忍着点。
0: 快把衣服穿好，别着凉了啊。
1: 嗯。谢谢你奉承。
3: 高人，我以前对你态度不好，向你道歉。
1: 小意思，我小人不计大人过，没放心里。
4: 老四，以后您再随时来啊。
5: 随时来，你能陪着呀、啊？
4: 看您说的，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5: 我们回去以后会给你们发个通知啊，有什么消息立马向我汇报。
4: 得嘞，您放心，没问题。您慢走啊，慢点啊。

0: 你小子刚才没挨过揍是吧？我，哎，这个疼！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疼！
1: 哎，说，哎，西部九城你什么时候去的？
2: 我一直在那儿啊。
0: 还挺着呢，还挺着。
1: 哎，行了，轻点儿。哎，
0: 陈哥，陈哥打电话叫我去的。
1: 陈哥，他干什么的？
2: 就上次一起拦你那人。
1: 你俩干嘛呢？我让你俩下来干嘛呢？哎呦，
0: 让你干什么？
1: 他就让我去唱歌，我其他也不知道啊。轻点儿。
0: 不知道是吧？行。
1: 哎，行，你牛啊，你牛！我看我大哥来，你还牛不牛？
0: 还跟我嘴硬是吧？
1: 哎哎哎，行了行了，我认输了，放手，放手，没轻没重的，脸上痘都给你抹掉了。
0: 你想知道什么？你问。
1: 他们叫什么？让你干什么？和你什么关系？
0: 我先回答哪条啊？哎，男的叫陈汉庭，女的叫兰姐，大名不知道。
1: 和你什么关系？
0: 那能有什么关系？就跟着他们找点钱呗。
1: 找钱？那还搞杀猪盘啊？
0: 杀猪盘？我自己想搞，我锻炼业务不行啊？
1: 行，
0: 就怕把你这条命给搭上了。
1: 杀猪盘？又不是杀人盘，还能搭上命？
0: 不是杀猪盘要你命，
1: 今儿我听他们说，随时准备把你这个臭棋子给弃了。
0: 兰姐说的，
1: 眼看人家把你给活埋了，你还给人家刨坑呢。

0: 没捞。不过看样子，这个人跟吊死猫有过节。
1: 赶紧请。
2: 冯植，他们在跟我们玩狸猫换太子。
3: 玩这一手，说明他们已经发现有问题了。
2: 那他们现在应该已经知道是高人搞的鬼了，
3: 所以高人又主动去找吊死猫了。
2: 想迷惑他们，只是杀猪盘的恶作剧。
4: 这个女的叫谢广兰，29岁，中州市本市人，前中兴公司总经理助理，有营养师资格，经常参加当地的电视台节目，在当地呢算是一个名人。
5: 重心案中没有证据指向她，所以只进行了询问，之后就消失了，直到最近又开始露面。至于她是以为风声已经过了，还是想卷土重来，没法确定。
6: 那个神秘男子找到了吗？
5: 还没有，这个人伪装得很好，根据监控无法掌握准确信息。
2: 用这么复杂的伪装还去找吊死猫，明显是迷惑扰乱我们的视线。我觉得卷土重来。
7: 停！啊，太过了啊，太肉麻了，我浑身鸡皮疙瘩。好，来来来，看一下。
8: 各道审批已经通过了，去南关派出所。
9: 南关派出所，
8: 一年见习期，好好干。如果再出什么岔子，我可保不了你啊。
10: 保证完成任务。
7: 满意了吧？去吧，加油。
10: 是。
7: 这臭小子，我就喜欢你这个劲
11: 儿。干杯。
12: 咱们几个终于聚一块了，下次是什么时候就不知道了。你们都怎么样了最近？
13: 还行，
14: 怎么还没信儿呢？真烦人。不过不管怎么说，咱们中州的同学以后要时常聚一聚，
13: 这毕业了感情不能断。
15: 我看你不是想和我们聚，是想和你聚了。
12: 想，
16: 可我现在正准备考研呢，哪有那么多闲工夫陪他？
12: 按理说咱们几个都有着落，怎么就高人他？
14: 是按理说市长应该是最先被分配的呀。哎，行了行了。算我说错了，哎，正好，我跟市长，我俩作伴的，来来，喝喝喝，别愣着了，
12: 喝什么喝呀？高人不来，聚餐都没钱。
17: 是谁在晃我这个氛围担当啊？
18: 来了，
12: 我嫌我那盘还有黄木，怎么还没上？
19: 我跟你说啊，女人。

0: 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了。这派出所啊，是个基层单位，是与老百姓联合最紧密的地方，所以我要提几点要求。第一，我不允许你们像在学校一样出现各样的问题。我要求你们在以后的工作中，能适应的要适应，不能适应的也要适应，明白吗？
1: 明白。
0: 第二，警察是一种职业，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也不是挣钱牟利的地方。你们要牢记秉公执法四个字，一切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明白吗？
1: 明白。
0: 最后再强调一点，严格遵守纪律，自觉服从管理，这是最基本的。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不管你们有任何的理由，我不想也不会听你们的任何解释。

0: 哟，师傅您来了。
1: 嗯，怎么样，累不累？
0: 不累，这才哪到哪啊！我以前带旅游团的时候，比这辛苦多了。
2: 带团的时候可是有收入，现在这可全是义务的，每天干这些能适应吗？
0: 没问题，我就是革命的一块砖，哪儿需要我就往哪儿搬。
2: 臭小子，敢和我耍臭贫了是不是啊？
0: 没有。
2: 行了，歇会儿，先把饭吃了。哎呀，
0: 师傅，还是您最懂我，知道我最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
1: 赶紧吃，吃着吃着吃完了再干。
3: 对刁四毛你们怎么看？
4: 连续三天刁四毛跟他们没有过任何接触，天天窝在家里。
5: 那邹队提出撤回外勤，你们是怎么想的？
6: 我同意，因为按照以往的经验，现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再盯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嗯，
4: 确实，
7: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来看，刁四毛他应该是被诈骗团伙给抛弃了。
0: 冯军，邹队。
8: 高人，你怎么来了？
9: 大人，
5: 先坐下。
0: 好。
5: 其实啊，你们刚才的判断都没有错，我也是这么分析的，但是我总觉得不对，所以啊，我把高人找来，就想听听不同的声音，这样有利于我们做出最准确的判断。
0: 冯军，您过奖了，您直接说什么事儿？
3: 高雷，跟踪刁四毛好多天了，一直都没有新的情况发现，所以我们想。
10: 罗索呀，高人怎么又被叫到经侦支队去了？
11: 我想不让他去，我有办法吗？
10: 他可是您徒弟啊，再说见习期还没结束呢，怎么就被别人挖走了？
11: 老王，你还真把他当成给咱贴宣传海报的小徒弟了？
10: 肯定不是，我发现这孩子呀，不怕苦，不怕累，还挺勤快，他是任劳任怨，不仅自己的事儿啊干的是踏踏实实，而且把人呀也哄的是服服帖帖的。这样的孩子啊，你舍得把他调走吗？
11: 哎呀，老王啊，可惜了我。
12: 这孩子见习完呀，
11: 肯定是留不在咱这儿了。你想想，被封制看上的人，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儿？
3: 情况就是这样，你听明白了吗？
0: 我听明白了，我觉得你们想的没有什么错。我也觉得有些地方不对劲。
4: 哪不对劲啊？
0: 如果他们真的要舍弃了刁四毛，为什么从派出所出来以后要带他走呢？还有，为什么要派人吸引你们外勤人员的视线呢？
13: 很简单呀，他们怕刁四毛漏了什么，看看有没有把他们给供出来。
0: 那得西部九城那个神秘的男子为什么不找别人替他，非得找刁四毛呢？
5: 你的意思是这个刁四毛还有用，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发现他吗？
0: 也许这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效果，这样他们就自以为自己掌控着整个局面。
5: 那也就是说我们跟着刁四毛不但没用，反而成了他们的风向标了。
0: 对，只有顺着他们的意思才能让他们放松警惕。
5: 如果我们撤回外勤，反而会打草惊蛇，内紧外松，以不变应万变。
0: 对了，

0: 会不会囚禁出来，我又去找了刁四毛？
1: 我感觉他也像是被利用的，所以……
2: 那可不一定，万一他也是试探你呢？你别忘了，他们可是职业骗子。
1: 是，这也是我想的问题。但有别的突破口吗？
0: 如果是你，你打算怎么办？
2: 凤芝，我不能左右你们的思路，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换人继续跟踪刁四毛。
0: 然后呢？然后
2: 就按邹队说的，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那个神秘男子身上。
1: 你说了这么半天，就是想告诉我们，除了撤出外勤，其他的想法都是正确的。哎，
2: 对，我就这意思。
0: 哦，那你能不能直说呢？你绕来绕去的，真的是。
1: 邹队，我呀，我就是一个见习警员，你体谅一下。
0: 行了，高人，没你事了，回去吧。
1: 好，那不打扰你们了。
0: 凤芝，我就不明白了，直来直去的一句话，愣是被他绕了两座立交桥。他把简单的事情也说复杂了，把我们搞得晕头转向、云里雾里的，这说明什么？
3: 说明他知道这件事情他不该插手，所以这小子是在绕咱们。
0: 你再想一想，跟我们说话，他有必要绕来绕去吗？
4: 他是在用骗子的思维设计反骗的动作，是在告诉我们骗子的行为逻辑。哎，
5: 师傅，您回来了。
4: 哟，这不高警官吗？哎，啊。哎呦，您看我们南关所这小庙，还能留得住您吗？
5: 师傅，您这是说到哪儿的话呀？我哪儿使得离开你呀？别，你将来要是调到别的岗位上去了，你还能认我这个师傅？
1: 师傅，要不是组织上有纪律，我非把您的名字纹在我的额头上。哎呦，有点烫，我给您吹一吹。
5: 你说你一天就没个正形，你。
1: 哎呀，您看。
5: 我都忘了您喜欢茶叶，多放点，我再给您加点去。哎，等等等，你呀，少跟我在这儿拍马屁啊！师傅，您放心吧，我以后一定踏踏实实跟着您，您小手的事儿别掉。你说你这个嘴怎么就那么甜呢？啊，怪不得门卫和老王在我这儿一个劲儿的夸你。
1: 哎呀，你才来几个月呀，你这微信快比我高了吧？哪有啊，只要您不说出关，我绝对不擅自调动。这功夫没学到家，你知道去一线有多危险吗？师傅，我知道您心疼我。要不这样吧，您也工作一天了，下班后我请您吃个饭。
6: 咱们边吃边聊，
7: 吃什么呀？我这儿还一堆事儿呢。你少跟我在这儿臭贫啊！一个月就休这么一天，老爷子在家等你呢。赶紧回家去。那我走了。快快快！没事。
6: 老牛，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8: 你们怎么来了？
9: 别提了，我都值了一个多月班了，好不容易轮休一天，这才能跟梅雪出来玩。走啊，一块儿啊！
8: 那你们应该找钱宝，不应该找我。
6: 别提那个臭钱宝了，他现在每天都在训练，我好久没见到他了。
9: 啊，是不是见不到又想，见着了又觉得烦？哎，
6: 好像你有经验似的。
9: 哎，我给你办为什么烦得慌。
10: 老牛，你是不是刚参加工作不是因为累的呀？
9: 你看他这一身力气，下班了还没发去，可能是累的。
11: 我累倒不觉得累，就是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12: 我可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啊！你遇到什么事儿吗？
9: 没有啊，我平时跟着师傅下片巡逻做训练，没什么事儿。
12: 老牛，你不是动了春心了吧？
11: 啊，看上哪个警花了？
12: 没有警花。对了，岳老高了吗？
9: 你可算是问着了。
0: 本来呢，玲玲要单独约他的，他倒好，非要把我也叫上，我可不想当电灯泡，这不来找你了。
2: 哦，方亮姐，你应该老了。
3: 我们俩的事儿，你见面自己问他吧。
2: 那走吧，饿了。
0: 高大师。哎，
4: 你们来的太慢了，干嘛去了？
6: 不行了啊。
4: 是，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今儿可有口福了，这家店可是咱们全市最好吃的一家羊肉店。
7: 真的假的？
4: 真的。哎，别着急动筷子，就是我刚下的。
8: 你们最近怎么样？
2: 挺好。
8: 挺好。
0: 你别问我们三个呀，你们俩什么情况啊？
4: 什么什么情况呀？
7: 啊，
2: 你俩
4: 你们别老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我跟你说啊，有些问题可以问，有些问题不能问，这是我跟你们班长姐姐的小秘密。
0: 高大师，你藏得可够深的。
4: 哎，藏得更深的还有呢。
0: 啊，
4: 知道刚才为什么没让你动筷子吗？
2: 为什么？
4: 因为吃饭之前得有仪式，给你们变个小魔术。
7: 你又要变什么？
4: 啊，我这手里可是啥也都没有啊，啥都没有，对不对？
2: 嗯。
4: 啊。三、二、一。
7: 骗人！你什么都没有。
2: 玩我！
4: 我跟你说，谁是你班长姐姐，没有这口气来，你这口气。哎，
9: 你得带着浓浓的爱意。
4: 这可是我花了一个月的工资，足足攒了一个月，精挑细选给你买的，希望你能喜欢。
3: 喜欢。
10: 哎，叔阿姨，这我们这边的，有啥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
11: 来来来来，过来。今天就这样吧，我去休息吧。
9: 你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12: 我知道，有班长姐他俩帮着呢。
9: 嗯。

0: 厂家电话打不通，我爸留的销售的电话也没人接啊。
1: 知道了，我们正在赶过去的路上，你照顾好叔叔阿姨，他们岁数也不小了，千万身体不要出什么问题。
0: 我知道，有班长接他俩帮着呢。
1: 嗯。

0: 们干什么呢？
1: 你好，大叔，我们有点急事想进去看一看。
0: 有什么急事啊？预约了吗？闲杂人员不让进。
1: 大叔，请问你们这儿是生产按摩椅吗？
0: 是啊，怎么了？
1: 请问这个按摩椅是你们这儿生产的吗？
0: 是啊，这不过都是旧型号了，不值钱。哦，
1: 那请问这个按摩椅多少钱一台？
0: 前两个月有十台的库存，全被一个人买走了，好像是才花了3万块钱。
2: 3万一台？
0: 什么一台呀？10台3万。
1: 一台才3000块钱。
3: 师傅，我要报案，所有证据指向一起诈骗案。

0: 这实在全卖了，刨去成本，刨去返点，咱一共净赚了50多万。
1: 对了，还有几十台空投，咱还能继续赚2000多万。
0: 不是你见没见过钱啊？200万算个屁呀！这什么老大没出手，老大出手至少2000万起。2000万？
2: 哎哥，你老大在哪儿啊？
0: 带我去看看呗。
1: 不是你谁呀？老大想见就见，想找就找。 别着急，老大有活，一定会联系咱们的。
3: 那咱们也不能闲着啊，要不找点别的东西呗。
4: 咱们现在啊，哪儿都不能去。我估计他们现在已经反应过来了，等过了这阵风，咱们再把钱分了。哪儿都不能去。
5: 行，听您的，
0: 好。
6: 就还钱，我们已经等了一个星期了。
7: 都是老邻居了，多担待着点儿。不行，
8: 这房费要还钱，赶紧还钱。都老邻居了，
7: 钱给我吧。就
9: 一个星期，
8: 钱，
9: 退钱，
8: 退钱。
10: 老大爷，你别说话，张倩倩多长时间了，我也要求退钱。
7: 市长，这怎么办呀？老娘家本来就不容易。
8: 人肯定早已经跑了。
7: 师傅来了，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看情况，你在这儿等他。
8: 好，
11: 这货要是来不了，我老牛就是砸锅卖铁、卖房子卖地，我也还你们的钱。
8: 什么钱？老牛，哎呦，
11: 这么热闹！
8: 谁来了？这是
11: 谁呀？
8: 兄弟，
11: 你别哭了，
8: 叔，你也别难受，事情已经发生了，
11: 闹也没有用。
8: 等警察来了，把这个情况给他们说清楚，早些抓住骗子才是解决的办法。我们能抓住吗？逮得了！不是，万一这骗子抓不到，那该怎么办啊？
11: 阿姨，您忘了我跟大壮是干什么的了吗？
12: 对，
8: 对呀，你们是警察，
13: 警察，
8: 所以你们只管照顾好你们的身体。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去解决，啊！
13: 可大壮说你们还没有办案的权利啊！
8: 我们有师傅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老警察，破这种案子根本就不叫事儿啊！
13: 那这事儿就交给你们了。
8: 放心，阿姨，放心，各位，我啊刚从厂子里面回来，那帮骗子的身份我们都已经掌握了，就算他们跑到天涯海角去，我们也能给他们抓回来。
13: 好，
8: 一定的，
13: 我相信。
8: 啊
13: 实际上，我就担心他爸在心脏。

0: 陆组长，啊，你们都在呢，情况怎么样？
1: 高人已经进去了，就等您来了。
0: 走。
2: 阿姨，您看，您一会儿相信，一会儿不相信。
3: 相信你，
4: 相信你，
3: 你
4: 还相信你？
2: 有一个是吧？
1: 来了，来了。我
2: 这里是牛旅长的父亲，这是罗总。
5: 你好。大家伙儿先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是咱们南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罗军。我先带牛力壮的父亲啊，我们进屋啊，了解一下案情。大家伙儿别着急，先等我们一下，好吗？
6: 好。
7: 嗯，我用行。
5: 阿姨，您就放心吧啊。嗯。
6: 给你们添麻烦。
5: 没有。
0: 当时他们说按摩椅卖50000，
8: 但是可以白给我，就是让我给大伙儿多做做宣传，还说可以拿提成，我就。
5: 他们大概长什么模样？有多少人？这按摩椅带了多少台？卖出了多少？您清楚吗？
8: 他们大概也就2-3个人。哦，不不不，可能
9: 叔。您别急，慢慢想。
8: 好像还有一些人是他们的托，车上

0: 小谷，哎，靠死我！咋了？你以后别跟着我了。啊，彪哥，我做错啥了？我出去，现在混十几年，头一回在一个小子身上折两次，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就这么就服了？那能怎么办？他是警察。
2: 咱明的不行来，暗的不行来，不要脸的，咱不图别的，就为了扒下他那身警服，给老板看看，咱俩是真有本事。
1: 你小孩火，
2: 那还必须得在这火上浇点油。来。

0: 那边人多吗？
1: 挺多的。
0: 盯紧了啊。
1: 好的，哥。
2: 师傅，路边那几个下棋的都是眼线，那个旅馆肯定有问题。
3: 嗯，我也看出来了，而且这个局还不小。
2: 要不我进去看看，我脸生刚来，换个便装就进去了。如果有问题，我就给你们发信号，你们收网。如果没有问题，我进去转一圈就出来，你看行不行？
3: 有眼线，你怎么进去？
2: 我刚才看到条子跑进去了，我就说认识他，他们肯定不会拦着我。
3: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万一他们把东西提前转移了，那就来不及了。
4: 五根了，
5: 干嘛？
6: 哎，找谁呢？
5: 娘开了。
7: 哦，我是刁四毛的朋友，进来玩两把。
6: 啊，去吧。
8: 二十一点通杀，
9: 又输了。
5: 别着。
7: 胖哥，
5: 大哥帮你
7: 打击了，凑凑手气，转转运。
9: 你谁啊你？
7: 输了算我的，赢了你全拿走了一把。
9: 那行，你来。
8: 下注，下注，下注！哎呀妈，快点下注啊！
10: 哎，大哥，咱们这牌玩挺长时间了，要不换副新牌吧？
8: 行啊，没问题，换一副就换一副。
10: 哎，等等。
7: 看那副没有拆开过的扑克牌吧。
8: 好，哎，拆开。哎，站住了。

0: 兄弟们，过三关，这钱
1: 没问题。
2: 加入，
1: 必须的，
2: 加入。
0: 翻盘呢？
3: 八。不要了。
4: 哦哦哦！哇！
5: 赔钱！耶
3: 耶！赔钱赔钱赔钱
6: 赔钱
3: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钱！
9: 赔钱就赔钱。
3: 第二关了啊！
10: 好，
3: 第二关了啊！

一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将在8月27日至9月1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近期国际金价快速反弹，上周国际现货黄金突破4600美元关口，周涨幅超5%，国内黄金零售市场同步波动，深圳随贝市场周末客流走高。消费者偏好轻量化、高颜值、小克重金饰，投资金条销量也明显增长，商户多采取低库存、快周转策略，部分批发商当日锁价补货，对冲金价波动风险。北京亦庄正式发布 AI4 Chip 人工智能赋能集成电路产业跨越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是全国首个 AI4 Chip 专项政策。根据目标蓝图，力争到2028年，经开区基本建成集成电路产业 AI 融合发展体系，培育3到5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AI4 Chip 生态型领军企业。8月26日晚，嗨酷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开幕式将正式揭开帷幕。本次开幕式将集中举行全球创业者洞察报告发布、全球创业服务联盟成立、全球 OPC 艺人公司支持计划发布、发起筹备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后拉开帷幕。据介绍，通州区共有405个公益电影放映点位，全年计划放映1.5万余场。
0: 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那如今的人形机器人啊，不再只是实验室里的概念，他们不仅能做出复杂肢体动作，还能完成各类任务挑战。正火热进行中的本届运动会上啊，各类人形机器人轮番登场，在多个竞赛项目当中展开比拼，也集中展现出当前人形机器人领域最新的技术成果。
1: 实际上，来自赛场上的精彩表现背后，则是汇聚了高校、机器人企业和技术服务商的多方力量。也正是产学研共同深度参与赛事，让人们看到了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活力。
3: 走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来自全球多地的参赛队伍带来不同型号的人形机器人，在田径、武术表演、球类等多个项目同台竞技。赛场不只是一场科技展演，更是人形机器人整机性能、运动控制能力的实景压力测试。不同参赛主体也在竞赛当中检验技术、观察行业、寻找产业前进的方向。在表演类赛项当中，人形机器人复刻太极拳这种讲究柔静结合的人体动作，对运动算法、关节流畅度都提出很高要求。宁波大学白鹿机器人战队使用杰卡的派仔机器人参与本次太极拳项目角逐。
4: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太极拳项目，我们带来的机器是杰卡的派仔，因为派仔它是一个刚上市不久的机器，然后我们用它来参加太极拳，因为它的关节灵活度各方面也比较好。太极拳这个项目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困难，因为人们对于机器的刻板印象可能就是比较生硬的，但是太极它又非常要求柔静这种相结合，与动相结合。主要难点的话可能是存在于就是机器人的运动算法，它必须让机器人能稳定下来，然后关节的流畅度也非常重要，因为太极它整个流畅度如果不够的话就会展现得非常生硬。
3: 凭借出色的关节灵活度与运动可控性，适配太极拳柔静相融、连贯流畅的动作特点，杰卡为高校参赛队伍提供了优质的硬件支撑。同时企业也依托赛事平台实景检验机器人柔性运动性能，通过同台交流对标行业技术，持续迭代优化产品能力。
5: 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它主要普遍来说做得比较好的一点是它的关节以及关节相对应的控制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发展程度和它的速度非常的

0: 惊人，这一点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在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上，我们迎来了各家我们的同行的机器人企业，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次经验中相互学习。
1: 在机器人乒乓球竞技项目中，多台人形机器人同台展开接球对打比拼，高速的球体运动和快速的攻防转换对机器人的感知、反应、操控能力提出极高考验。机器人想要顺利完成乒乓球赛事对抗，只依靠机器人本体硬件远远不够，还离不开外部配套感知技术的强力赋能。利亚德的光学动作捕捉系统精准弥补了机器人本体视觉在高速动态场景下的感知短板，同时该技术也落地应用于运动会跳高赛事、助力赛事精准判分。
2: 我们这次给乒乓球比赛项目提供的这个光学动作捕捉技术在比赛当中它相当于是给机器人提供了一双眼睛，因为本身机器人的这个视觉是不能直接感触这个乒乓球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种高速运转的这环境下，它是就作为了机器人判断球运行轨迹的一个必然通道，它必须通过动捕才能判断球的轨迹和运行方式，以及它的出拍的角度、力度。在跳高里边呢，我们的动捕技术解决了我们人类裁判达不到的丈量尺度、快速出成绩的这样一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4.5米的这样一个高台的这样一个跳高的程度如果通过人眼或者标尺来迅速出成绩显然是不合适的。正好通过我们的捕捉技术呢，以秒为单位，我们能迅速的把机器人的成绩呈现给观众。
1: 赛事提出赛场及秀场，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成为行业共识。大型公开赛场也给上下游企业创造了沟通对接的平台，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形成更多共识，为后续技术落地打下基础。
2: 这个比赛其实它是打通了产学研的一个整体的过程，以赛促产、以赛促研。在这次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能够深刻地感受到，本身呢基于一个大型的这种光学捕捉技术，我们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场地当中去做论证、做实验，本身对于我们自己就会有很多的收获和提升。第二呢，在这样一个大型开放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跟很多上下游研发机构、大学，包括一些人形机器人的本体及上下游呢，做了很多的这种打通，所以在整个这个环境当中会把大家围绕具身智能产业形成很多这样的共识和共鸣，产生很多的方向，也为日后呢我们取得更好的收获和成果，我觉得奠定很好的基础。
1: 体育竞技赛场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淬炼技术、打磨性能、逐步走向真实应用场景的重要试炼场。
3: 近日，京新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举办。活动呢，以服务产教融合为出发点，解读了京新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创新育人新范式。
4: 这种全新模式是由智库进行顶层设计，路线图提出解决路径，再由创新载体作为抓手平台，共同体链接多方资源，紧密串联产业、院校、场景服务四大主体，最终为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构建人才培养新生态。
5: 活动现场发布了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人才研究报告，把 3D 机器人行业到底缺什么人、哪缺人、缺多少都摸了个清清楚楚。有了这份报告，后面怎么培养人、从哪儿引进人就有了明确的方向。
6: 我们又把这个集群培养，把它产生的这种从专业到课程到教材到师资到基地这样的优秀的资源呢，作用到我们京津冀人才培养当中来。我们京津冀有10几所院校也参与其中，大家一方面为了整个这个集群培养都在做着贡献，同时呢也把集群培养形成的成果大家进行共享，这样的话呢就对我们京津冀这种具身智能机器人、人形机器人或者整个机器人产业人才培养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5: 集群培养把院校资源盘活了，但光靠学校还不够，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要送到企业岗位上。为此，北京亦庄国际人才发展集团联合北京大学和宇树科技共同推出了一份育人路线图。
7: 那么这个项工作呢，其实对于区域具身智能的发展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它其实相当于一个公共的基础设施，其实就要打通现在科技成果转化，包括这个人才的实训这方面的一些空白工作啊。那么人才集团将在这一块携手京津冀的所有的资源，大家一块来共同 同推进这件事情。
5: 这次北京亦庄同时启动了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共享工程师工作站，这两个平台就是帮中小企业解决没人没钱没设备的难题。想搞研发，想做样机，不用自己花大价钱买设备招人，直接来共享中心就行。同时共享工程师工作站汇聚了12个专业领域的资深工程师，企业有需求就能快速匹配。
6: 我们刚刚以集群名义申报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职教本科专业已经通过了教育部的审核，纳入到了国家的专业目录当中，可以说填补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专业目录的一个空白。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就可以正式申报这样的专业，就是通过这种专业的建设来培养我们更加符合我们未来机器人发展的这种专门的人才。
5: 活动当天，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正式成立，首批就有50多家高校、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入进来。这个共同体就像一个人才蓄水池，把3地的教育资源、产业需求和创新成果都装到一个池子里，大家互通有无，共同培养人。目前北京亦庄已经集聚了300多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产业链规模超过200亿元。
3: 在北京的商业市场啊，似乎正在呈现冰火两重天的态势，一边呢是部分传统商场客流下滑甚至闭店改造，另一边呢却是改造换新的商业体啊排队打卡甚至是客流翻倍。那如此反差呢也让人心生疑问哈，存量商业改造到底能不能让老商场重获新生呢？
8: 上个周末，朝阳区重点存量提质项目望京 V-Hub 城市乐园正式开业。这个由老旧商业改造而来的4万平方米项目啊，刚刚开门迎客，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它能不能走通改造换新这条路呢？

0: 在就来到了望京威 Hub 城市乐园，这里呢原本是方恒购物中心，经过改造之后啊，变成了一个4万平方米的城市乐园。其实站在这里呢，感觉它不像是一个传统商场，更像是一个开放式的街区。那这种存量商业改造成为非标商业的逻辑到底在哪儿？今天就带您一块儿去看看。
1: 320米沿街开放界面与城市道路自然衔接，琳琅满目的品牌让人目不暇接。而链接室内与室外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门，更像是一个个通道，让客流在室内外自然流动起来。得知老项目换新颜，不少附近居民闻讯而来。
2: 反正我们旁边的住户都期待的赶快热闹起来，今天感觉挺好的啊。这几个比如那个啤酒，那个我已经吃过了的，就这个试营业已经吃过了，还行。我今天准备上楼里边，楼里边也有几个店我还没进去，今天开了我进去看看，准备明天晚上请朋友吃饭选哪个店呢，没想好呢。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让人眼前一亮的不只是室外街区，室内空间同样打破了传统商场的常规布局。裸露的水泥墙设计搭配数字屏幕，工业风与科技感交织，中庭区域大幅扩容，既可以举办表演活动，也可以让消费者坐在台阶上阅读休憩。而整个项目最大的亮点是拿出了60%的面积作为开放式公共空间。
2: 我们这个项目呢，起的名字就不太一样，叫 WeHub， 我们把它定位成一个青年的社交反应堆式的这么一个空间。我们这个项目的有60%的面积，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空间。它有几个作用，第一呢，它可以延长消费者的这个留店的时长；第二呢，它可以形成一种社交的这么一个空间啊；第三呢，因为公共空间大了，它的客流的承载量其实也大了。那么我们和商户之间，虽然商户的数量少了，但是它整体的这个叫销售额实际上是会更高。那么我们跟商户之间是有个流水抽成的一个合作模式，实际上最终整体的项目的效益反而会更高，它会突破那个临界点。
1: 项目打造了三大核心场景：日间的 ins 烟火乐园、夜间的24小时微醺剧场，以及覆盖潮流穿搭、香氛家居、独立文创、特色餐饮、运动健身的全业态生活方式闭环。品牌引入方面，项目引入了156个品牌，其中88家为首店、旗舰店及定制新形象店。
3: 我们望京店呢，集合了有20多种国内外，包括韩国、国内以及我们自主研发的品牌的一些服装。作为品牌方呢，肯定在选择在北京首店的话，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所以为什么选择望京 WeHub， 肯定是望京 WeHub 整个商场的定位是最符合我们品牌的一个潮流定位的发展，以及望京 WeHub 周围的一些客群，以及我们商场自身呢，肯定是以潮流接触的一个时尚地。
2: 在品牌的选择上面也是这个做了这个新奇特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举几个例子，木屋烧烤和小布折叠自行车的联名店，我们和木屋烧烤共创了这么一个北京首店。再有一个例子，望京这是一个相对韩国人比较多的区域，所以漫咖啡是比较多的也已经有了京 A 这么一个精酿酒吧了，但是呢它没有一个日咖夜酒的这么一个业态，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品牌撮合起来，就是做了一个京 A 案的漫咖啡的一个联名店，形成了一个日咖夜酒，也有了一个全时经营的一个概念。
4: 之前我来过这儿，就感觉没什么好看、好玩的，也没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来，觉得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就这个里边的孩子非常潮，而且觉得一逛可以逛一天，觉得有吃有喝有玩有乐。
1: 而时隔12年回归望京的伊藤洋华堂超市是最大亮点之一，这也是不少望京老住户的回忆，因此一开业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在门口排起长队，
5: 排人山人海呀，太多人了，都是奔着这个
6: 超市来的
5: 或者以往的回忆吧，
6: 也是
5: 面那个摆设比较好，一目了然，比较整齐。
2: 这个伊藤洋华堂超市这个再次回归望京啊，它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那么变的部分是什么呢？华堂商场原来是超市加这个服装百货， 那么这次回归呢，服装百货是全部都不做了，只是一个纯超市再回归到咱们的这个望京区域。这个项目的超市呢，我们整体还是加大了原来的这些个叫日式商品现场制售的这些个占比，加大了生鲜的占比，在它整体的这个品质的把控啊，包括一些这个延时的经营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1: 城市更新的大潮势不可挡，零售商业物业的存量改造已从个案探索进入规模化阶段。2025年，北京零售物业市场新增供应总量53.4万平方米，全部来自城市更新项目。那么 WeHub 的更新改造和传统商业项目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6: 它的这个商气氛围营造的好，我们看到这沿街它本身的这个商铺的门脸招牌展示的这个环境品质呢，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个审美。第二呢，内部呢首店网红店呢是消费者喜爱的，围绕的是年轻人群，现在消费最有活力这个阶层，确确实实呢应该说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呀，我觉得这个改造呢应该说呢跟过去的这个项目比，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彻底的变化。
1: 作为新辰商业集团联合创始人，王纯这些年做了不少存量改造项目，像新辰里、华堂新辰会等。对于老项目如何逆袭，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和打法。
2: 第一个呢，商业的城市更新实际上在近几年啊，已经快速的从1.0、2.0、3.0已经进化到了目前的这个项目的4.0了。所谓的1.0就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2.0呢就是一个内容的它的一些更新，比方说引进一些好品牌、首店、网红等等。那么3.0呢，它是加了一些科技的、数字的一些个元素。那4.0呢，就是整个项目的人文价值的重构，啊，以及这个定位的一个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创新。那么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啊，已经进化到了一个4.0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必须得实施一店一策，专门化的设计，基于这个项目周边符合这个周边项目特征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位。
1: 事实上，在北京，像这样通过改造换新的商业体正在不断涌现。此前已经有一些项目走通了这条路，比如双安商场和北京友谊商店，改造之后客流增长非常明显。其中，双安商场完成开业以来最大规模改造后，客流同比增长56.97%。

0: 商场对70%商业面积进行改造，引入170个换新品牌，新进品牌占比达40%。北京友谊商店的改造更为典型，这家始建于1964年的老牌涉外商店，改造前日均客流一度只有约20人，改造后跃升至平日约5000人次，周末及节假日突破1万人次，近80%为年轻群体和国际友人。那么老项目通过更新改造实现逆袭的关键是什么？
1: 传统的百货店、超市、购物中心呢，他们要从过去以卖商品为主，必须要转变为生活方式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的会客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一部分商业呢，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它的调整呢，仍然没脱离传统的百货店、传统的购物中心以购物为主的形态。引进的品牌呢，也缺乏自己独特的对消费者吸引力的，以及呢，不能形成一个你的独特的特征、独特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商店呢，改造完呢，实际上呢，也会很艰难。再有一点呢，就是改造呢，要把这个吸引消费者的人气和商业活力和消费者体验以及相应商家的盈利的这个能力呢，优质的组合。有些项目呢，可能引进的商家啊，确实这个打卡拍照很好，但是带不来持续的消费的活力。那么的话呢，可能开业的时候网红，但是没有消费者的购买，也很难坚持。
0: 从方恒购物中心到望京 V-Hub， 从双安商场到友谊商店，存量改造这条路，有的已经走通了，有的刚刚起步。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市购物中心总存量已增至1744万平方米，未来3年，北京零售市场预计仍有近200万平方米新增供应计划入市。在增量空间日益收窄的背景下，存量提质正成为北京商业的主战场。如何让更多盒子变成乐园，正是北京商业存量改造的核心命题。望京 V-Hub 能否复制这些成功经验，还需要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当一座商场不再是买东西的地方，而是愿意待下来的地方，逆袭才可能真正开始。
2: 在暑期消费当中啊，各大商圈一直是重要的场所之一。那假期，北京研学游、避暑游、亲子游火热，带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3: 抖音生活服务近日发布的暑期消费数据显示，北京夜经济火热，美食团购订单量呈现大幅增长。此外，7月到8月初，北京10大热门景区和商圈也同步出炉，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0: 北京消费市场暑期持续火热，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至8月初，北京商圈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81%，销售额同比增长超65%，北京美食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80%，销售额同比增长60%。暑期10大热门商圈景区同步出炉。
4: 7月份，我们平台在北京正式启动逛吃北京暑期促消费活动，联合餐饮、休闲娱乐、游玩商家，通过线上话题活动、线下商圈立体传播、独立 APP、抖省省补贴等系列举措，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到店消费。百家商场的近1万个门店参与抖省省最高补贴60元活动，为消费者送福利。
0: 逛吃北京活动期间，北京抖音团购订单量、线下核销规模明显增长。
5: 琼海记是一家糟粕醋火锅店，7月到8月，我们的门店抖音团购环比5月至6月增长了86%，销售额同时增长了89%。借着平台和商圈联动的机会，门店收获了不少曝光，实实在在带动了店里的营收。
6: Party Mars 火星派对是一家室内大型亲子潮玩运动乐园品牌，周末早上9点一开门，大批的亲子家庭、学生团建就排队进场，通过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吸引同城的流量和关注。6月、7月，我们迎来了消费高峰，店铺都实现了百万核销业绩。
7: 清华百货 CC Mall 呢，刚刚完成了全面的换新升级，定位亲子家庭欢聚以及年轻人打卡消费的一站式生活目的地。暑期呢是线下消费的黄金窗口期，今年集体联系了抖音平台，推出线上线下联动促消费的活动，抖省省扫码最高立减60元，我们推动了差不多场内70%的门店共同参与。那么现在活动还在火热持续中，非常期待能为场内的商家带来更多的客流和销售额的增长，也给消费者带来福利。
0: 未来逛吃北京将结合不同季节消费需求和趋势，持续为消费者

0: 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带动线下实体经济增长。
1: 说起博物馆啊，大家的印象呢大多是文物、历史以及厚重的考古故事。可是如果把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和3000年前的美洲古文明文物放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2: 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眼下首博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而与此同时，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和这场大展跨界联动，打造了读逛沉浸式文明对话。也就是说呀，观众读完了科幻故事，可以再跟着作家走进展厅，去和真实文物进行对照，可以说这种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1: 是啊，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探索的馆台联合模式，从空间跨界走向内容共创的一次实践。那此番创新尝试啊，带来的不只是文化体验，背后也蕴含着文博行业激活消费、吸引年轻群体的新逻辑。
3: 台上这位正在与观众交流的就是茅盾新人奖作家宝树，他带着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来到首博，与观众进行分享，并与策展人邵欣欣围绕羽蛇神的真实身份、玛雅天文历法的精密程度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
4: 玛雅人总是吃玉米，他们不会得糙皮病。
3: 在提问环节，不同年龄的观众纷纷展开想象，提出了天马行空的问题，这也体现出他们对于美洲文明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宝树的现场签售互动更是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
5: 有趣，然后还有一些神秘的感觉，而且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6: 因为就是孩子先去了解再去看展，更会关注一些他想关注的点。
3: 羽蛇的天空聚焦玛雅末世，王国王子潜入敌国沿袭天象，在神话与科学交织中探寻羽蛇神与古文明命运之谜，这也是首博第一次把科幻文学引入博物馆公共教育，打造作家分享、嘉宾对谈、签售互动、作家带队逛展完整闭环。对谈结束后，作家宝树带领观众走进玛雅展区，把小说情节与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一对应。小说里的羽蛇就在这件三足陶盘上。
7: 羽蛇这个神贯穿全书的嘛，羽蛇呢是地下的这种蛇嘛，它当然长了羽毛，但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生物，但是它把那个鸟的羽毛披在羽蛇身上，羽蛇就具备了飞天之力。这块其实是反映出玛雅人对羽蛇这种崇拜，那么和小说中其实很接近。
8: 在美洲中部地区呢，很多的居民认为啊，蛇呢是可以进行钻地，也就是说地上和地下的世界呢是由蛇来进行主宰，而带羽毛呢意味着它可以进行飞行，天上这个世界也可以由它们来进行穿插，所以呢带羽毛的蛇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三界中畅行无阻。
3: 科幻文学就像一个很好的入门抓手，降低了公众理解异域古文明的门槛。展览800件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而跨界活动就是给展览做内容增值。
7: 很多地方我就觉得好像是进入到小说的世界里了，因为写的时候咱们通过一些资料自己去想象，有时候觉得有点空，来到你再一看，确实真的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家这样生活过上千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很开心，就好像回到小说的世界里。
9: 这个套票加这个书是128，本身你单一张票就是128了，它其实是打包做了一个优惠，就相当于看展送书了，一举三得了。就是首先有讲座嘛，然后再就是可以跟老师们互动，然后第三个就是看展，就是汲取一个新的知识。
3: 近几年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探索馆台联合模式，从早期的空间出圈，把博物馆搬进商圈市集，到本次实现文学与考古的内容共创，完成模式迭代升级。
8: 通过举办这种跨界活动啊，我们觉得可以来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参观首都博物馆。科幻小说和博物馆的展览呢，有一种天然的粘合性，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将来的展览中呢打通小说和展览呢之间的这种障碍，吸引呢更多的观众来首都博物馆来看展。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持续到10月18日，大展以联动九大商圈推出移动的博物馆， 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新场景，成为京城暑期文化打卡地标。
1: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
2: 买一点。
1: 我少一个，又少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垂涎欲滴。

0: 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就是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也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味道。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鉴湖上收网，双桨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鉴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鉴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鉴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湖水炖湖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精心的煎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还远远不够。杨月玲还要加上一种野果的粉末，刺激鱼的香味和口感。这种特殊的调料叫盐巴果，自带咸味和酸味，只有在冬季才有收成。它们生长在版纳的丛林里，是哈尼族人发现的天然美味，可以让鱼的美美滋味倍增。它的天然酸气可以唤醒人们的味蕾，开胃又能生津润肺，尤其果子还自带咸味儿，让人惊觉大自然的无比奇妙。

丰富的植物使得这里的哈尼族人对调料情有独钟。除了奇妙的盐巴果，在做菜时都喜欢加入各种植物调料。小炒猪肉，野生酸菜和猪肉的碰撞，酸香四溢。炒血旺，灵巧的哈尼媳妇儿们用房前屋后随手摘来的姜蒜、干辣椒，炒香后倒入猪血，既没有过多辅料抢味，还去除了菜的腥味儿。几个大菜出锅，其他农家小菜也摆上了桌。雨水时节，平安的期待已经住下，喷香的食物诱惑着人们的身体，举杯欢庆，余味无穷。而孩子们的快乐更多的与节日彩蛋连在了一起。杨月玲一大早就把鸡蛋煮熟。

熟。爷爷奶奶上山采摘的各种植物也被鼓捣成几种可以食用的天然染料，还带着植物本身的清香。家人们围坐在一起，精心地染上各种颜色。这些彩蛋寄托着长辈们对孩子的祝福，希望彩蛋能给孩子们带去五彩缤纷、健康、精彩的下一年。

雨水时节，天空滋润着大地，万物在物候的催动下准备苏醒。云南的多样山林就要迎来更多令人惊喜的食材，烹饪出这片土地上独有的味道。

0: 不花钱也能购物，您敢信吗？
1: 您今天都兑换了什么？
2: 兑了洗衣液。
1: 就花钱没有？
2: 没有，都是积分兑的。
0: 只靠积分就能把商品拿回家，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超市？
3: 这就是我们的那个爱钱超市啊。
4: 店里压力锅还有一块香皂，一共用了1600积分。
0: 积分从何而来？这间超市的背后藏着怎样的信用密码？
2: 是孝敬父母，还有这做好人好事，老雪啊，还有环境卫生这一块，
4: 垃圾分类，还有这个，村里边乐于助人。
0: 看点滴行动，化作诚信积分，究竟如何兑换看得见的实惠？
5: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就是不用老百姓花一分钱，直接用他的积分来兑换这所有的商品。
0: 乡村治理老大难，如何调动村民主动参与村庄建设？
6: 高信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0: 小小信用积分究竟藏着怎样的乡村治理密码？
5: 以前这个都是各扫门前雪，现在不一样了，自觉的去打扫。
7: 现在来比较，群众的诉求降低了60%。
0: 如何以点滴文明积分激活河北乡村建设的全新动能？诚信北京，小积分聚大文明，信用赋能乡村善治，村里有本积分账正在播出。

0: 油了，啊，你像这个白薯粉了，各类的都有。
1: 我们这个爱心超市所有的商品。
2: 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坐落于密云区东南部，是典型的山区村落。曾经，乡村治理面临普遍难题，村民参与村级建设积极性低，环境卫生整治靠督促，文明乡风培育无抓手，基层治理存在被动管理、约束薄弱、激励缺失的短板。
1: 以前治理就是大家的积极性不高，总认为各扫门前雪，其他地方跟我无关。后来以积分的形式去给大家这个做一些奖励，不管做什么事情都给他记上积分，然后我们两委班子跟村民代表坐在一起给他评分，评到多少分他可以用相应的积分对这对应这个相应的物品来这个兑换。
2: 2019年开始，河下村村两委班子和村里的爱心企业家反复商议，创新性地打造了道德积分加爱心超市的治理模式，把村民的日常文明行为全部量化积分。
1: 好人好事的积分我们是200到500之间，然后我们是村两委班子和这个村民代表坐在一起去评议这个积分，认为这个他这个事情影响面比较广，而且对大家这个激励比较大，咱们就会给相应的多一些积分。
2: 从好人好事到垃圾分类、庭院保洁、门前三包，到孝老敬亲、拾金不昧、公益帮扶、邻里互助，河下村建立起了一套标准化、具象化的诚信积分体系。渐渐的，村民的思想观念变了，守信爱村逐渐从外在要求内化为一种自觉的行为习惯。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除了自己家房前屋后打扫得很干净，就是街道大家伙也就自觉地去维护，自觉地去打扫，所以说我们村的街道呢一直保持得特别干净整洁。
2: 这本诚信积分账在河下村一记就是6年多，爱心超市的所有商品全部由爱心企业捐赠，到目前已有超过70%的村民，约500余人参与其中，累计兑换了价值50000余元的商品。如今的河下村获评北京市垃圾分类示范村、首都文旅民宿村，村容村貌持续提质，邻里和睦，崇德向善，基层治理效能实现了质的飞跃。村民诉求接诉急办量同比下降了60%，乡村治理难题得到了有效破解。
3: 后续我们将完善一个长效的一个激励升级机制，一方面持续丰富爱心超市物资品类，兼顾这个生活日用品、农用工具等，贴合村民生产生活需求；另一方面呢，我们将探索积分增值的一个机制，高新用积分村民在村级务工、产业项目报名、小额便民服务中心中给予一个优先的一个便利，让守信不仅能够兑换出实物，更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政策红利。
2: 环境变好了，河下村的知名度随之提高，也带火了当地的板栗、高粱年饭等特产。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特色治理模式，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延伸到了农村最基层，填补了乡村信用治理的空白，精准适配密云山区乡村治理的实际需求。
4: 我们下一步呢，把大橙子河下村的信用加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不断地总结在完善，一个是呢，在城里的公共停车减免上做一些优惠，第二一个呢是在共享单车上进行积分的享受折扣的优惠，第三一个呢在我们的景点进行那个门票的减免或者折扣的优惠，使我们的村民呢将自己的道德积分呢从村子的兑换商品扩展到区域范围内县城地区的更大的应用场景，这样呢激励促进我们的村民积累自己的信用道德积分，共同的促进我们全区的高质量的发展。
2: 从一人善举到全村新风，从单点试点到全域铺开，从实物兑换到全域赋能，密云区大橙子镇河下村创新的信用加乡村治理模式，让抽象的文明有了刻度，让无形的诚信有了价值，让基层治理

0: 有了抓手。未来密云区将持续深耕信用下沉、乡风提质、治理增效、营商赋能，让城县扎根乡村沃土，让文明滋养和美乡村，以信用之力持续加速乡村善治，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诚信动能。从工棚地下室到逆袭开启连锁店，是什么让他坚守25载春秋？
1: 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
0: 出摊煎饼遭冷遇，他凭借什么中营信赖，将煎饼摊做成大事业？
1: 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0: 老顾客绕路3年，只为一口煎饼，是什么让他的煎饼店顾客盈门？
1: 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0: 平凡人的一句承诺，北京城的一束微光。入夜，小我故事。品味大城厚爱。
1: 这煎饼就像我的画板一样，因为我没念过书啊，我就拿了煎饼这个当了我的画板了。前一阵子呢，网上有一个月入3万、不少一个鸡蛋的大妈火了。其实我家煎饼也很火，因为我月入10万。哇！等着教他们做煎饼时呀，鲁豫老师还有王红老师，最后他们摊煎饼的时候，我站在跟前特别紧张。
2: 我跟你说，是真的不容易。
3: 汪老师摊的煎饼是已经破了，
1: 这个就救不了了。
4: 他就是我们今天城城夜话寻访的主人公，人称煎饼皇后的贾秀英，一个对煎饼极度热爱的人。
5: 您参加过很多的电视节目，听说您第一次参加完节目就有顾客从怀柔特地跑过来买煎饼。
1: 正好那天跟电视台一报，第二天一大早呢，店员打来电话告阿姨快来吧，已经报单了。好，从那个怀柔来了一个大哥，就是过来了之后呢，哎呀，他说昨天看完你的节目，好，把我儿子给感染了。他说这么多年我教育孩子不听我的，我必须今天开车过来看看这大妈是什么样的人。到那之后买了2个煎饼，跟我照了一张照片，他说我得回去让我儿子看看我见到这个假大妈了。哎呀，没想到我一个小小的煎饼真的还感染了很多人。
5: 就您觉得这么多年啊，您的煎饼为什么会受到那么多顾客的就是喜爱，它的秘诀是什么？
1: 就是用心做，这就是我的独家秘方。你看我做煎饼吧，甭管去到哪，第一时间先搜哪有煎饼，先去尝，再对比一下，说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跟进。做一行爱一行，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不断的学习才能把生意做好，要不怎么能存活呀？是不是？必须得下功夫。
4: 41年前，18岁的贾秀英怀揣着自己的梦想来到北京，住过工棚、地下室，做过装卸工、洗碗工。尝尽艰辛。2001年，为了让女儿能在北京上学，她借钱投资400多元，置办了煎饼车，开始她的煎饼事业。起步维艰，技术生疏，顾客质疑，但她没有放弃，反而磨砺出超乎寻常的坚韧，以匠心坚守诚信。
1: 所以呢，我就靠着品质引回来的全是回头客。
6: 你把诚信一直放在第一位。
1: 对对对，这诚信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呢，我们做什么都是以诚为本嘛。
5: 是积累了很多的老顾客是吗？
1: 对，就有一个大哥，他在那个三环以外上班，每天呢他都绕着圈的到那儿吃煎饼，3年的时间。他有一次他过来的时候，最后他说呢，他说我吃你家最后一煎饼，可能是我要出国了，我也退休了。哎，我一听完之后心里也挺难受的，人都是有感情的嘛。
4: 以诚待人，以信立身。贾秀英在25年诚信经营煎饼店的过程中，赢得了无数顾客的信任。尽管现在已经开了好几家连锁煎饼店，贾秀英仍然会亲力亲为，对菜品也是严格把关。
1: 那个菜到时候让他给送过来，我们

0: 这就一会儿就马上就过去了。
1: 聂蒜，你过来。
2: 哎，好，老师。
1: 你看像这样的菜吧，以后就不能要，要跟那个送货的给他要说一下。
2: 啊。
1: 要跟他讲，我们这个不管菜就是贵也没关系，我们一定要新鲜的。这个面呢，我们也都是精挑细选的，配好了，配比配好了，然后到面粉加工厂直接给我们加工，加工完了再运过来，这个面它质量就保住了。然后我们这酱也是，每次呢对酱都是我呢亲力亲为的。你看这个院嘛，我在这儿住了27年了，从孩子6岁就开始过来了。大妈，我贾二。大妈，哎呀，哎哎，快来，大妈，
3: 哎呦呦呦呦，
1: 哎呦，好长时间没看见你了，
3: 又看大妈来了，哎呀呀，真是，
1: 快来，坐坐坐，
3: 你怎么，哎呀，这是大妈不闹着，你老想着我，你说，
1: 哎呀，
3: 孩子小的时候。俩人推着小车，那孩子刚那么高啊，就给妈妈争着口袋收钱什么的，想想都特心酸，真是就为给孩子念书，这姐儿真是特别特别有毅力，能吃苦，打拼到今天的这真是不容易的。
4: 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贾秀英把女儿从小学供到了研究生毕业。而这25年当中的辛酸，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1: 一提到我妈妈之后，我就特别伤心，有时候不由得这眼泪就流出来了，因为我妈妈在这儿给我吃了很多的苦。她虽然没有文化，一个字都不识，但是呢，她的智慧特别多，就她这个为人处事都输入给我了。她过日子，过的就是人气儿。如果你家里连个人都不来了，门前冷落，你这日子就是走不通的。我要不像我妈妈这样的，我在北京这儿我能有今天吗？不全靠是为人处事街坊邻居的帮助吗？才有了我今天吗？
5: 您这么多年来最大的财富是什么？您觉得
1: 人这一辈子吧，不光是为了挣钱，看能交到多少朋友，帮助过多少人，这才是最大的财富。
6: 这就是搂着不能停下来，每次要是下手的时候要从中间，这是中间是面，要从这儿下手，看从这儿。
4: 随着生意越来越好，贾秀英和搭档江继兰建立了江皇后煎饼品牌，并在北京多地开了分店。
5: 是什么让您一直有这个信念，一直坚持？
1: 以前呢，为了小家，为了孩子，现在呢，就是一个责任。有了团队，有了员工，责任更大了。每个员工的背后都有一个大家庭，所以我必须得坚持努力下去，让大家在这儿都能挣到钱，把这个煎饼做大做强，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
4: 凭借着乐观、坚韧、诚信和努力，贾秀英的煎饼事业蒸蒸日上，不仅赢得国内顾客的喜欢，很多国外顾客也慕名而来。小小的煎饼撑起了一个家，袅袅烟火气温暖了整座城。
1: 嫂儿，你看见了吗？就这块地儿，就是我一开始出摊煎饼的时候就在这块。我非常的喜欢北京，所以来这不管多苦都不离开这个北京。北京也很爱我，所以也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
5: 正在比如说创业的年轻人，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1: 只要你有梦想，有一双勤劳的双手，终会实现的。这个呢是闺女买的那个地球仪，她妈没事你看个地球，她说哪个国家都在这个上边呢。我的梦想就是把煎饼抬到国外去，抬到全世界去，这就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7: 说到贾大姐，这是新南采访过的主人公哈，跟我们说说当时你有什么特别记忆深刻的地方。
8: 我先说说这个吧，这个竹蜻蜓在贾大姐的口里边叫篓子。
7: 篓子啊，
8: 我邀请贾大姐提供道具的时候，贾大姐说，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自己处理，但是唯独这个篓子你一定要给我带回来，
9: 独家典藏版。
8: 对，因为这个篓子它已经用了25年了。
7: 哎呀，
8: 从它一开始出小摊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篓子，但是现在因为它已经不平了，不能再用了，但是它一直保存着。她说她要把这个篓子一直保存下去，传给她的孩子们，给他们讲一讲她在北京 京摊煎饼的故事。
7: 哎，你看在这个短片当中我们还注意到了，就是贾大姐在摘生菜的时候，她说你看这稍微有点就有点枯了，不是特别新鲜。她说我们宁可要贵一点的菜，也绝不能要这种有一点不新鲜的菜。
2: 对，尤其是我觉得爱吃煎饼的朋友，你会发现但凡里面的生菜有点蔫，但凡这个薄脆它有点皮了，其实都特别影响这煎饼的口感。所以我觉得就是贾大姐是坚决不会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就必须要把摊出的每一套煎饼这个品质都得保证好。
8: 对，就是说到这里我特别印象深刻的就是贾大姐对品质的这个要求真的是始终如一，她就说我一定要就是诚信是第一，品质要第一。当时她和合伙人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很多人都来排队，然后她的合伙人小江呢就是一个急性的一个小女孩，她就看着门口排队，她就在门口喊阿姨你快点你快点。结果呢那个贾大姐就说了，我宁可他走，但是我也要保证我的质量。
2: 所以有的时候慢就是快。
8: 对，
7: 我发现就所有的主人公啊几乎都有个同一个特质，都是细节控。
2: 细节控，细节控，品质控。
7: 对对，你看对细节这个要求，这个抚摸到岁儿像抚摸自己的孩子，对吧？给客人做一个煎饼就想感觉就像给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煎饼，就是一种母亲的关怀。
8: 用心摊煎饼它是两个味儿。哎，他说的还有一句话就是说，我在摊煎饼的时候，我仿佛我的人和我的这个煎饼是融为一体了。
2: 所以味儿对不对，老百姓吃得出来。
8: 对，
2: 对吧？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好的话，大家会认。而且回头客也一定不会少。
8: 而且我感觉贾大姐跟李老师还有一个相同之处，也是这个择一事终一生。他也是把这个摊煎饼这个事儿要当成他一辈子的事业，
2: 就是这两件事儿里都蕴含着他们的匠心。
8: 对，
7: 说得好哈。不管是李老先生在稻田里的坚守呢，还是贾大姐对于煎饼品质始终如一的把控，以诚待人，以信立身的底色，在每一个人身上是闪闪发光。正是这些藏在日常里的真实的瞬间，让诚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语，而变成了能触摸、能感知的温度。这正是我们做诚诚夜话的初衷，用信义照亮平凡。
9: 第24届世界制药原料中国展完美闭幕，在这场聚焦原料药、辅料和制药装备的行业盛会上，粉体处理技术的自动化与无尘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长峰金鼎带来的核心设备的共同特性是高可靠性、低运行成本，并兼具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的技术优势。对于追求降本增效与品质升级的制药企业而言，这些特性正在从加分项变为必选项。
10: 这次我们公司带来的产品涵盖制药的输送、粉碎、干燥、制力等模块，核心优势是高可靠性和低运行成本，同时它也兼具了智能化、连续化、无人化等优势。简单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们研发的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它与传统的沸腾床的区别就在于它连续，告别了传统一锅一锅干燥的方式，它可以实现边进料边干燥边出料，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一次性合格率。第二个例子是我们给同仁堂做的中药前处理系统，实现了过程的全无人，只需要在中控室观察设备的运行参数，不用像传统的需要进入到车间，从而造成物料污染。这个项目也有幸获得了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奖。我们未来的目标也是去打破各个中药的生产瓶颈，为中药企业实现降本增效提质的目标。
9: 对制药行业而言，每一项技术进步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每一粒药更安全、更可靠。长峰金鼎为中药企业提供从单机设备到整体系统的降本增效提质方案，从同仁堂的无人化前处理车间到连续卧室干燥沸腾床的工艺革新，这家企业正在用源自航天的技术标准为中国制药工业的制造升级写下扎实的注脚。
11: 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蓝图徐徐展开，创新平台成为区域联动的关键纽带。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凭借在创新医学转化领域的深耕布局，成功入选2026年度通宝堂区域创新平台共享共用目录。从城市副中心的产业孵化器到京津冀东南方向的产业门户，这家公司以平台之力书写区域创新医学转化的新篇章。

0: 北京一方名池呢，是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的官方运营孵化主体，依托着13.6万平方米的产业空间，满足研发实验、检验检测、中式生产等多种功能。园区呢，积极构建产业发展所需的生态环境，连续3年承办了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每届呢都能够实现10多个项目在京津冀区域落地生根。那距离园区呢800米就是咱们北京北大人民医院通州院区，北京卫生职业学院也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北侧。
1: 营商环境与服务品质则决定着企业能否安心扎根持续成长，政策红利能否转化为企业的真实获得感，园区承诺能否兑现为项目落地的顺畅体验，这些都需要入驻者的亲身验证。
2: 奥托伯克是一家百年德国医疗器械从事康复领域的一家公司，这3年期间从开始到入驻到投产，整个过程还是非常顺利的，直到现在已经完全是正常的在运营，也在不断的扩大规模。
1: 园区正在布局京津冀生物医学前沿的技术转化平台，聚焦类器官、脑机接口等前沿技术，为创新医学转化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能，为区域医药健康产业协同贡献更大力量。
3: 当城市文脉在时代浪潮中奔涌向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文明传承的基因密码。北京海淀协荣中医门诊部以人命之贵为魂，以简便验廉为法，用200年传承的郭氏正骨术、独特的中医手法和守正创新的诊疗理念，为百姓绘就筋骨健康的生命底色。近日，郭氏正骨术成功入选海淀区第7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推荐名单，以实际标注传统医学高度，也为首都中医药文化传承提供了生动样本。
4: 在传统的角度上，郭氏中医骨科以阴阳为纲，平衡为体，辨证施治，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动静结合为原则，手法、针灸、中药三大治疗特点结合密切。
1: 古老技艺要永葆生机，既要扎根临床，也需著

0: 我们商场自身呢，肯定是以潮流接触的一个时尚地，
1: 在品牌的选择上面也是这个做了这个新奇特的这么一个选择。我举几个例子，木屋烧烤和小布折叠自行车的联名店，我们和木屋烧烤共创了这么一个北京首店。再有一个例子，望京这是一个相对韩国人比较多的区域，所以漫咖啡是比较多的，也已经有了京 A 这么一个精酿酒吧了，但是呢，它没有一个日咖夜酒的这么一个业态，所以我们把这两个品牌撮合起来，就是做了一个京 A 案的漫咖啡的一个联名店，形成了一个日咖夜酒，也有了一个全时经营的一个概念。
2: 之前我来过这儿，就感觉没什么好玩的，也没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来觉得完全不一样了，感觉就这个里边的牌子非常潮，而且觉得一逛可以逛一天，觉得有吃有喝有玩有乐。
3: 而时隔12年回归望京的伊藤洋华堂超市是最大亮点之一，这也是不少望京老住户的回忆，因此一开业就吸引了不少市民在门口排起长队。
4: 还人山人海呀，太多人了，都是奔着这个
5: 超市来的，
4: 或者以往的回忆吧，
5: 也是
4: 面那个摆设比较好，一目了然，比较整齐。
1: 这个伊藤洋华堂超市这个再次回归望京啊，它有变的也有不变的。那么变的部分是什么呢？华堂商场原来是超市加这个服装百货，那么这次回归呢，服装百货是全部都不做了，只是一个纯超市再回归到咱们的这个望京区域。这个项目的超市呢，我们整体还是加大了原来的这些个叫日式商品现场制售的这些个占比，加大了生鲜的占比，在它整体的这个品质的把控包括一些这个延时的经营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发生变化的。
3: 城市更新的大潮势不可挡，零售商业物业的存量改造已从个案探索进入规模化阶段。2025年，北京零售物业市场新增供应总量53.4万平方米，全部来自城市更新项目。那么 WeHub 的更新改造和传统商业项目相比，究竟有何不同？
6: 它的这个商气氛围营造的好，我们看到这沿街它本身的这个商铺的门脸招牌展示的这个环境品质呢，非常符合现代消费者的这个审美。第二呢，内部呢首店网红店呢是消费者喜爱的，围绕的是年轻人群，现在消费最有活力这个阶层，确确实实呢应该说是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看呀，我觉得这个改造呢应该说呢跟过去的这个项目比，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彻底的变化。
3: 作为新辰商业集团联合创始人，王纯这些年做了不少存量改造项目，像新辰里、华堂新辰会等。对于老项目如何逆袭，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和打法。
1: 第一个呢，商业的城市更新实际上在近几年已经快速的从1.0、2.0、3.0已经进化到了目前的这个项目的4.0。所谓的1.0就是一个物理空间的改造，2.0呢就是一个内容的它的一些更新，比方说引进一些好品牌、首店、网红等等。那么3.0呢，它是加了一些科技的数字的一些个元素。那4.0呢，就是整个项目的人文价值的重构以及这个定位的一个以及与众不同的这么一个创新。那么这个项目就是一个已经进化到了一个4.0的状态。第二个呢，就是必须得实施一店一策，专门化的设计，基于这个项目周边，符合这个周边项目特征的一个个性化的一个定位。
3: 事实上，在北京，像这样通过改造换新的商业体正在不断涌现。此前已经有一些项目走通了这条路，比如双安商场和北京友谊商店，改造之后客流增长非常明显。其中，双安商场完成开业以来最大规模改造后，客流同比增长56.97%。商场对70%商业面积进行改造，引入170个换新品牌，新进品�牌占比达40%。北京友谊商 商店的改造更为典型。这家始建于1964年的老牌涉外商店，改造前日均客流一度只有约20人，改造后跃升至平日约5000人次，周末

0: 集节假日突破万人次，近八成为年轻群体和国际友人。那么老项目通过更新改造实现逆袭的关键是什么？
1: 传统的百货店、超市、购物中心呢，他们要从过去以卖商品为主，必须要转变为生活方式中心，成为城市市民的，特别是社区居民的生活的会客厅。但是我们也看到呢，有一部分商业呢，虽然做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它的调整呢，仍然没脱离传统的百货店、传统的购物中心以购物为主的形态。引进的品牌呢，也缺乏自己独特的对消费者吸引力的，以及呢，不能形成一个你的独特的特征、独特的组合。那么这样的商店呢，改造完呢，实际上呢，也会很艰难。再有一点呢，就是改造呢，要把这个吸引消费者的人气和商业活力和消费者体验以及相应商家的盈利的这个能力呢，优质的组合。有些项目呢，可能引进的商家啊，确实这个打卡拍照很好，但是带不来持续的消费的活力。那么的话呢，可能开业的时候网红，但是没有消费者的购买，也很难坚持。
0: 从方恒购物中心到望京 WeHub， 从双安商场到友谊商店，存量改造这条路，有的已经走通了，有的刚刚起步。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全市购物中心总存量已增至1744万平方米，未来3年，北京零售市场预计仍有近200万平方米新增供应计划入市。在增量空间日益收窄的背景下，存量提质正成为北京商业的主战场。如何让更多盒子变成乐园，正是北京商业存量改造的核心命题。望京 WeHub 能否复制这些成功经验，还需要市场和时间的检验，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当一座商场不再是买东西的地方，而是愿意待下来的地方，逆袭才可能真正开始。
2: 在暑期消费当中啊，各大商圈一直是重要的场所之一。那假期，北京研学游、避暑游、亲子游火热，带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
3: 抖音生活服务近日发布的暑期消费数据显示，北京夜经济火热，美食团购订单量呈现大幅增长。此外，7月到8月初，北京十大热门景区和商圈也同步出炉，详细内容请看报道。
0: 北京消费市场暑期持续火热，抖音生活服务数据显示，7月至8月初，北京商圈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超81%，销售额同比增长超65%，北京美食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80%，销售额同比增长60%，暑期十大热门商圈景区同步出炉。
4: 7月份，我们平台在北京正式启动“逛吃北京”暑期促消费活动，联合餐饮、休闲娱乐、游玩商家，通过线上话题活动、线下商圈立体传播、独立 APP、抖省省补贴等系列举措，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到店消费。百家商场的近万个门店参与抖省省最高补贴60元活动，为消费者送福利。
0: 逛吃北京活动期间，北京抖音团购订单量、线下核销规模明显增长。
5: 琼海记是一家糟粕醋火锅店，7月到8月，我们的门店抖音团购环比5月至6月增长了86%，销售额同时增长了89%。借着平台和商圈联动的机会，门店收获了不少曝光，实实在在带动了店里的营收。
6: Party Mars 火星派对是一家室内大型亲子潮玩运动乐园品牌，周末早上9点一开门，大批的亲子家庭、学生团建就排队进场，通过短视频直播的形式吸引同城的流量和关注。6月、7月，我们迎来了消费高峰，店铺都实现了100万核销业绩。
7: 清华百货 CC Mall 呢，刚刚完成了全面的换新升级，定位亲子家庭欢聚以及年轻人打卡消费的一站式生活目的地。暑期呢是线下消费的黄金窗口期，今年积极联系了抖音平台，推出线上线下联动促消费的活动，抖省省扫码最高立减60元，我们推动了差不多场内70%的门店共同参与。那么现在活动还在火热持续中，非常期待能为场内的商家带来更多的客流和销售额的增长，也给消费者带来福利。
0: 未来，逛吃北京将结合不同季节消费需求和趋势，持续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商品和服务，带动线下实体经济增长。
2: 说起博物馆啊，大家的印象呢，大多是文物、历史以及厚重的考古故事。可是，如果把天马行空的科幻小说和3000年前的美洲古文明文物放在一起，会碰撞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3: 现在就可以去感受一下。眼下，首博年度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热展。而与此同时，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和这场大展跨界联动，打造了读逛沉浸式文明对话。也就是说呀，观众读完了科幻故事，可以再跟着作家走进展厅，去和真实文物进行对照，可以说这种体验感完全不一样。
2: 是啊，这也是首都博物馆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探索的馆台联合模式，从空间跨界走向内容共创的一次实践。那此番创新尝试啊，带来的不只是文化体验，背后也蕴含着文博行业激活消费、吸引年轻群体的新逻辑。
8: 台上这位正在与观众交流的，就是茅盾新人讲座家宝树，他带着国内首部玛雅题材科幻小说《羽蛇的天空》来到首博，与观众进行分享，并与策展人邵欣欣围绕羽蛇神的真实身份、玛雅天文历法的精密程度等话题展开深入对话。
9: 玛雅人总是吃玉米，他们不会得糙皮病吗？
8: 在提问环节，不同年龄的观众纷纷展开想象，提出了天马行空的问题，这也体现出他们对于美洲文明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宝树的现场签售互动更是拉近了和观众的距离，
10: 有趣，然后还有一些神秘的感觉，而且从中也可以学到很多知识，
11: 因为就是孩子先去了解再去看展，更会关注一些他想关注的点。
8: 羽蛇的天空聚焦玛雅末世，王国王子潜入敌国沿袭天象，在神话与科学交织中探寻羽蛇神与古文明命运之谜，这也是首博第一次把科幻文学引入博物馆公共教育，打造作家分享、嘉宾对谈、签售互动、作家带队逛展完整闭环。对谈结束后，作家宝树带领观众走进玛雅展区，把小说情节与一件件出土文物一一对应。小说里的羽蛇就在这件三足陶盘上。
12: 羽蛇这个神贯穿全书的嘛，羽蛇呢是地下的这种蛇嘛，它当然长羽毛，但现实中没有这样的生物，但是它把那个鸟的羽毛披在羽蛇身上，羽蛇就具备了飞天之力。这块其实是反映出玛雅人对羽蛇这种崇拜，那么和小说中其实很接近。
13: 在美洲中部地区呢，很多的居民认为啊，蛇呢是可以进行钻地，也就是说地上和地下的世界呢是由蛇来进行主宰，而带羽毛呢意味着它可以进行飞行，天上这个世界也可以由它们来进行穿插，所以呢带羽毛的蛇就意味着它可以在三界中畅行无阻。
8: 科幻文学就像一个很好的入门抓手，降低了公众理解异域古文明的门槛。展览800件文物承载厚重历史，而跨界活动就是给展览做内容增值。
12: 很多地方我就觉得哎，好像是进入到小说的世界里了，因为写的时候咱们通过一些资料自己去想象，有时候觉得有点空，来到你再一看，哎，确实真的有这样一个世界，人家这样生活过上千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很开心，就好像回到小说的世界里。
14: 这个套票加这个书是128，本身你单一张票就是128了，它其实是打包做了一个优惠，就相当于看展送书了，一举三得了。就是首先有讲座嘛，然后再就是可以跟老师们互动，然后第三个就是看展，就是汲取一个新的知识。
8: 近几年，首都博物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探索馆台联合模式，从早期的空间出圈，把博物馆搬进商圈市集，到本次实现文学与考古的内容共创，完成模式迭代升级。
3: 通过举办这种跨界活动啊，我们觉得可以来吸引更多的观众来参观首都博物馆。科幻小说和博物馆的展览呢，有一种天然的粘合性，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在将来的展览中呢打通小说和展览呢之间的这种障碍，
13: 吸引呢更多的观众来首都博物馆来看展。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持续到10月18日。大展以联动九大商圈推出移动的博物馆，打造文商旅体展融合新场景，成为京城暑期文化打卡地标。
2: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3: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2: 再见。
15: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6: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

0: 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2: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3: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4: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5: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6: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7: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8: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9: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0: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1: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2: 我扫你。
13: 这节目是真的，
2: 现在创业啊，属于好时候，
14: 一直都不孤单啊，
15: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16: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8月26日21:05首播。
17: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的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0: 2001年深秋的南京，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已经渐渐的枯黄，开始凋零了。就在这样一个慵懒的下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正在翻看着一本叫做《老照片》的杂志。突然间，她颤抖的手指停留在其中的一张老照片上。照片里那个穿着着旗袍的女子，好像是自己寻找了50年的母亲。这位叫朱晓峰的老人戴着老花镜，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这张照片。他坚信照片中的这个女人就是他一直想见却始终未能如愿的母亲。可让他不敢相信的是，那时还年轻的母亲穿着着在上海家中时常穿的那件碎花旗袍，站在1950年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法庭上，等待被押往刑场。朱晓峰永远也不会忘记，50年前母亲写信来说自己很快就从台湾回家了，可这一等整整就是半个多世纪。母亲为什么在50年前会出现在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军事法庭上？母亲最后的生命时光又经历了什么？朱晓峰的思绪一下子就被拉回到了半个多世纪以前。
1: 朱宸之在党内化名朱峰，1905年出生在浙江省镇海县城的一个富商之家。他的父亲朱云水是镇海舟山一带的渔业界名人，朱峰在家排行老四，小名桂凤，大家都称他为朱家四小姐。这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在宁波女子师范学堂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极富才情的她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1927年，22岁的朱峰远嫁沈阳，成为了陈寿卿的继室。陈寿卿比朱峰大近20岁，当时是奉天兵工厂的一名技师。1931年，朱峰与陈寿卿的女儿朱晓峰诞生。加之朱峰这位继母细心体贴，对陈寿卿的其他几个子女也照顾周到，这一大家子倒也生活得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1932年夏天，陈寿卿因为身染霍乱病逝。承受着丧偶之痛的朱峰便回到了家乡镇海。这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千金内心却非常苦闷，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一天天重复着孤苦而寂寥的日子。直到一个人走进他的生活，才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镇海人民保家卫国的情绪极为高涨，积极开展民族救亡运动。朱晓光当时是20岁出头的进步青年，也投身到了抗战的浪潮中，成为了镇海抗日宣传队的队长。朱峰也在朱晓光的劝说下加入了镇海抗日救亡队，参与群众救护工作。就这样，因为朱晓光的走入，年轻寡居的朱峰走出了封闭的生活，投身到了时代的革命洪流。在为祖国的革命事业同付出共患难的过程中，朱峰与朱晓光逐渐成为了一对革命情侣，朱晓光成为了朱峰的第二任丈夫。然而这个新组建的家庭并没有多少时间享受家人团聚的时光。1939年，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峰将要与丈夫朱晓光一同奔赴皖南新四军驻地开办随军书店。9岁的女儿朱晓峰由于无人照料，小小年纪就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在浙江金华创办的台湾少年团读书。1945年春，朱峰在徐雪涵的介绍下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名曾经的革命追随者已经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党员。在此期间，他的工作也调离了原先的书店系统，开始活跃于党的贸易和情报部门。1946年四五月间，朱峰在上海联丰花纱布公司担任会计主管。事实上，朱峰在上海为党的事业进行理财的同时，他还在鼎源钱庄以商人的身份掩护着党组织的地下工作。
0: 由于善于理财，聪慧机敏，1948年底在上海工作的朱峰被调到了香港，担任香港贸易机构合众公司的财务主管，继续以商人的身份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合众公司其实是中共华东局的一家下属企业，也是中共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站。
1: 1948年秋，朱峰带领着自己的儿子朱明和侄子朱辉来到了香港。在这里，朱峰以合众公司当家人的角色作为掩护，还承担着秘密交通方面的重任。他曾顺利将一大批在港的进步人士安全运往华北、东北解放区，为迎接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转眼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朱峰马上就要完成在香港的工作，回到上海。
0: 谁曾料想，一次秘密的会面，将朱峰满心回家的喜悦全盘打乱。
1: 1949年盛夏的一天，朱峰按照约定来到了一座在绿树高墙的掩映下造型古朴而别致的两层小楼。这里是中共上海局对港办事处，香港摩里陈山道26号院。莫名的，他心里闪过了一丝不安。
0: 约见朱峰的人叫万景光，当时是中共华东局对台湾工作驻港负责人，他被国民党保密局的人称之为是中共对台湾秘密工作的魔手。
1: 万景光开门见山说，华东局有一项重要紧急的任务，需要派一位合适的人员去一趟台湾，与潜伏在台湾的密使一号取得联系，并担任他的交通员，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项任务。1949年4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天线以后，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盘踞在中国南部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毛泽东加紧了解放沿海诸岛和进攻台湾的军事部署。1949年10月下旬，解放军先后发动了夺取福建沿海金门岛和浙江沿海登部岛的战斗。此时新中国成立不久，解放军战士仍十分缺乏海战经验和装备，而国民党的空军海军还保持着很强的作战能力。两场仗打下来，我军部队损失惨重。
0: 这一结果震动了正在忙于建国事务的毛泽东，他痛心疾首地总结说道：

0: 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次负应有的损失。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向华东局发去了一封紧急电报，派出特别联络员赶赴台湾，启动密使一号。
1: 吴石，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生时期即被称为保定军校状元。这位在国民党政府中位高权重的军界大员，深得蒋介石赏识和器重，常常在关键时刻被委以要职。1948年初，吴石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吴仲喜的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党。1949年7月，吴石赴台任职国防部参谋次长之前，就曾为解放军顺利传递了298箱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这些档案包括敌我双方兵力位置要图、徐州作战地图及兵力部署图等等，为解放华中、华东、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重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足以彪炳千秋的奇功。
0: 在赴台湾任职之前，中共华东局给吴石取了一个联络代号，密使一号。当时的吴石利用自己的职位收集了大量第一手的台湾军事情报。
1: 然而1949年5月，国民党特务切断了共产党在台湾建立的交通线，许多秘密联络点也被捣毁。吴石手中的极具价值的情报苦于没有合适的人员和交通线传回大陆，中共华东局对此也一筹莫展。
0: 和万景光见面的前几天，朱峰就像往常一样从合众公司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天他在门口的信箱里看到有一封信，信封上的字体是他非常熟悉的。再一看寄信的地址，台北市中山路189号，他便马上知道这是谁寄来的信了。
1: 这是一封来自台湾的信件，寄信人是朱峰的继女阿菊。阿菊便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朱峰的第一任丈夫陈寿卿与其前妻的女儿。当时的阿菊在国民党警务机关工作，她在信中说自己与丈夫已经在台北安顿下来，加之自己刚刚诞下一名男婴，希望继母朱峰能前往台湾小住。
0: 然而正是这封信成为了朱峰只身前往台湾最好的身份掩护。寄信的人是国民党的工作人员，而自己又是寄信人的母亲。这次朱峰前往台湾，看上去就像是一次名正言顺的探亲之旅那样简单。思想斗争了许久之后，朱峰做出了自己最终的决定，复命前行。1949年10月25号，在这个秋意渐浓的季节里，朱峰给自己的爱人朱晓光寄去了自己在香港的最后一张留影。我们的记者也多方辗转，从他们的后人手中得到了这张珍贵的照片。在这张的照片背面，还有朱峰写给自己爱人的一首小诗。整个行文工整流畅，字体娟秀挺进。小诗的内容是这样的，他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给梅留念，1949年10月25日。梅是朱峰对自己的爱人朱晓光在私下里的爱称。这首简短的小诗不仅写出了朱峰对爱人的爱恋，也写出了他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
1: 当年的大家闺秀富家千金，面对

0: 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以后，惊魂未定的蒋家父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整肃和强化其情治部门。1949年7月，蒋介石召集各特务机关，秘密成立了由蒋经国、郑介民、毛人凤等人为委员的核心组织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情报工作。不久，蒋经国被任命直接控制情治机构，负责监督机密事务。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对中共地下党又恨又怕，他的恼羞成怒通过保密局的鹰犬们迅速笼罩在台湾这座孤悬的海岛上。
1: 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不会放过任何有可能逮捕共产党人的蛛丝马迹。眼看张治中这里行不通，他们又换了一套新的路数。老郑此刻成了他们一颗非拔不可的眼中钉，而此刻的老郑蔡孝乾到底去哪儿了呢？
0: 保密局的特务开始疯狂地查阅全台北市的户籍登记册，他们挨家挨户，一个不漏，终于将目标锁定在古亭区一个名为邓昌华的户主身上。该户主的户籍登记信息与老郑极为相似，特务们兴奋异常，连忙来到登记的住处，在邓昌华的住处内潜伏下来，耐心守候了4天4夜后，第五天有人开门而入，躲在黑暗中的特务扑了过去。
1: 原来到达台南后发现无路可走，蔡孝乾便返回台北准备再想办法，可谁料他刚一打开家门就被国民党的特务逮了个正着。蔡孝乾的逃跑计划落空了，他会将陈太太与老郑之间的事全盘托出吗？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被捕之后，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是欣喜若狂，因为他们知道这回落网的是条大鱼。
0: 他们开始对蔡孝乾的住所进行彻头彻尾的搜查，很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发现了那张写有阿菊家电话的纸币，于是保密局迅速打通了阿菊家的电话。这一发现让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兴奋不已，他们预感到这背后还有更大的鱼等着他们去捕。果不其然，他们在一个笔记本上发现了吴司长的名字，

0: 台湾保密局的特务们是欣喜若狂，位高权重的国防部参谋次长居然是中共地下党，对他们来说，这无疑是在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的大好机会。随后，
1: 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情治人员开始名正言顺地对吴石的住所进行搜查。在吴石的住所，他们查到了吴石为朱峰开具的特别通行证的副本，这既是吴石叛逆罪的罪证，同时也是逮捕朱峰的新线索。随即，一道稽查和逮捕在逃女匪谍朱晨志命令被紧急从台北送往了定海县城的警备司令部。
0: 1950年2月18日，农历正月初二，一个朔风怒号、寒流来袭的日子，在家家户户喜庆的鞭炮声中，朱峰没能等到载他去上海的船，却等来了国民党警务人员向他张开的厄运之网。1950年6月10日，这一天的台北上空阴霾密布，小雨凄冷。
1: 对于朱峰来说，4个多月的牢狱生活就要画上句号。可是他也明白，在牢狱的铁窗外，等待他的又将是什么。这一天，在国民党最高当局受命组织的特别军事法庭上，朱峰又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那件绿色碎花旗袍。 面对国民党的最后审判，朱峰直至最后一刻都从容而镇静。他双手揣在一起，万分放松地倚靠在法庭的栏杆上，神情自若，态度从容，与周围肃穆恐惧的气氛形成鲜明对比。临行前，朱峰独自跳下囚车。

0: 坦然地走向了马场钉刑场。下午4:30，刽子手连开6枪，杀害了年仅45岁的朱峰。与他一同被杀害的还有吴石、陈宝仓中将和吴石的副官聂希上校，他们便是50年代轰动台湾的所谓间谍案四要诀。195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为朱峰烈士签署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得知母亲在台湾就医的消息后，原名陈明真的女儿为了纪念母亲朱峰，便改名为朱小峰。这个名字浓缩了一个女儿对母亲的思念，也寄托了她对母亲魂归故里的强烈期盼。
1: 朱峰这位坦荡的女共产党员，用尽自己的一生去追求光明与理想，如她的名字一般，将周身热血化作一枚如火的丹枫。

0: 农历雨水时节，万物开始悄悄萌动，等待着雨水的滋润。润在村寨，就有了节日的欢庆；润在草木，就有了植物的盎然生机；润在湖泊，就有了水中鱼虾的肥美。雨水时节，虽然乍暖还寒，萌动的万物却在酝酿着一年丰盛的食材。春雨贵如油，经过几场毛毛细雨的滋润，放晴之后的罗平已经春色烂漫，即使是一层白雾也掩盖不住万亩油菜花跃跃欲试的春光。沉寂了一个冬天，金黄璀璨，香气弥漫，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生机勃勃的热闹和万物生长的喜悦似乎都充盈其间，让人流连忘返。经过春雨滋润的油菜，不仅怒放的美让人惊艳，而且妥妥的秀色可餐。民间一直有春吃芽的说法，藏在花朵之下的油菜嫩芽花儿，早已是这里的人们及时探寻的美味。杨柳和表妹早早赶来，享受着最早的这抹春色。满足了眼睛之后，他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去满足家人念想的一个冬天的胃。
1: 给你吧，
2: 买点。
1: 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对不对？
0: 采集鲜嫩的小油菜芽和油菜花。在冒着暖意的雨水时节，烹制一桌地道的油菜宴，化解家人的年后厌食，也让家人从味觉里品尝姗姗而来的春天。这是罗平雨水时令的第一道美食配料。采回的油菜大部分会被杨柳拿来制作特殊的酸菜，鲜嫩的菜苔用清水淘洗干净，水烧开后把它们放入锅中焯水，快速翻烫，立马捞出再自然放凉。焯过水的油菜仍然保持着鲜艳的颜色和脆嫩，这是一种手上功夫。凉后的油菜已经被风吹散了多余的水分，杨柳把这些油菜放入土陶坛子里密封，剩下的就留给时间慢慢的发酵。装罐后的油菜需要静候一个月的时间，但人们的味蕾等不了太长，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一探究竟。于是一种在入口的时候带着一股神似芥末味在口鼻间横冲直撞的冲菜就出现了。在杨柳的凉拌小油菜里，冲菜成了主力军。把冲菜洗净切断，加入适量的豆豉、辣椒、酱油等配料搅拌均匀。冲菜与这些配料的碰撞交融是全新的味觉盛宴，色泽丰富，味道浓郁，可以轻松去掉春节里鱼肉的油腻。杨柳腌制的第一批油菜已经在雨水节气微微湿润的阳光里发酵了足够的时间，一打开陶罐，酸香四溢，与牛肉相配是杨柳的拿手绝活。酸油菜是制作酸汤牛肉的魅力所在。杨柳先往锅中倒入自己秘制的辣椒酱牛骨汤，浓郁的牛骨汤飘散开来， 此时需要放入刺激味觉的酸油菜。已经发酵的油菜酸爽劲道，却不猛烈，不会让味蕾承受过多的刺激。时间流过，汤汁慢慢变成红色，夹上一块鲜牛肉放到汤汁里涮一下，汤汁浸裹着牛肉的每一丝纹理流过，这道酸爽的酸汤牛肉就要出锅了。
1: 因为这是天然发酵，不添加任何的发酵的使得变酸了嘛，做出来酸菜做酸汤牛肉的话就非常可口。
0: 肉片既保持了牛肉本身的鲜美，又有汤汁裹夹的油菜清香，酸辣劲道。
1: 嘎，这个小油菜真的酸菜做的酸汤牛肉，
3: 太好吃了！
1: 大子给你尝下子。酸味真的很，这个小油菜做出来酸菜。
0: 油菜能制作的美味还不止这一个。杨柳正酝酿着一道米汤小油菜，这道美味看似简单，但制作起来却需要慢磨的功夫。杨柳精选了当地喷香的生态大米浸泡一夜，细细用石磨慢慢磨成米浆。老石磨磨出来的米浆带有颗粒感，而且细腻，香浓纯正。上一年的油菜籽已经炸成了锅里热腾腾的油，加入山泉水沸腾后倒入米浆。

米汤在文火的慢熬里变得晶莹剔透，杨柳麻利地放入鲜嫩的小油菜，这是个功夫活，不能让米浆煮焦，需要不停地搅拌。米浆受热后慢慢膨胀，变得松软粘稠。杨柳撒上几朵油菜花，像凝固了的春景图画，相融无间。小油菜的清香和米香，食物诱人的质感，让人垂涎欲滴。

0: 菜炒农家腊肉，米汤小油菜，酸汤牛肉，一一上桌。
1: 其实像那走花海一样嘛，赏美景，吃美食，吃的美食也可以看我们的美景。所谓的花海，就是我们乐平地道的。

清晨，渔民杨兆红顶着雨水时节滇西北的白霜，划船到镜湖上收网，双脚划开，奔向一夜的成果。水质优良的镜湖，在表面寒气的湖水里，蕴养了与众不同的鱼类，让久居此地的白族人家迷上了滋味独特的镜湖酸辣鱼。杨兆红希望捕获到镜湖清波里游曳的野生鲫鱼，这是制作酸辣鱼的最佳食材。雨水时节，湖里的鲫鱼还没开始产卵，休养了一个冬季的鲫鱼肉质肥美，大地披霜却是剑川一年当中吃鱼的好时节。家住湖边，杨春燕从小就吃着奶奶做的鱼长大，酸辣鱼是故乡和奶奶的味道。掌握了奶奶手艺秘诀的杨春燕，讲究水活鱼鲜，执着于湖水煮湖鱼。地域和时令让食材在此刻已经具备了佳肴的根基，但最终好不好吃，调料和配菜也非常重要。配菜不对会抢了鲜鱼的味道。多年的吃看和做，吃货杨春燕已经找到了完美的搭配。

井然有序，一气呵成，放一点自家杀猪留下的肥肉，混着菜籽油一起炒到金黄，还要加入半碗自己秘制的辣椒酱。鉴湖给了白族人家鲜美的食材，还能贡献独一无二的水。煮鱼的水取自鉴湖深处，再加入晒干的白木瓜，白木瓜的酸夹着特有的果香，与辣结合，让汤汁回味悠长。适量的醋酸是调味的，需要厨师精确的手感。新鲜的鲫鱼又一次溜进了鉴湖水里，酸辣香醇的汤汁迅速融进，再加入嫩豆腐、猪皮等配菜，既不抢鲫鱼的鲜香，又丰富了食物的滋味。

此时需要猛火煮沸，再用文火慢煮。20多分钟以后，糊水炖糊鱼，酸酸辣辣的香味就溢出灶台，四处流窜。锅里红红火火，鱼肉鲜香细嫩。一方水土烹调一方美食，吃一个酸，一个辣，一个鲜，一个香，一个年年有余的美好愿望，把每一个朴素的日子过得美好而丰盈。赤道以北的西双版纳，节令带来的微微湿气滋润了一冬的干燥，气候温暖舒适。掩映在茶林之间的半坡老寨，一个散发着美食诱惑的节日——哈尼族彩蛋节，在南方的暖阳里欢快地开启了。燃起灶火，杨月玲正在做的是哈尼族的传统菜——鸡肉烂饭。茶林里奔跑的土鸡，版纳的水田里种植的香米，加上清冽的山泉水，灶火越来越旺，食物的香味也越来越浓烈。鸡肉烂饭下锅，还有重头好戏，盐酸果焖鱼。主材是罗非鱼。雨水时节，西双版纳境内澜沧江向南流向炎热的赤道，这个时节的江水蕴养的罗非鱼不仅刺儿少，而且肉质鲜嫩细腻。

0: 制，再加入山泉水的加持，本就有了一股香味。但对于善于烹调的高手来说，
1: 也为什么会发展的这么快，老师、嗯、
2: 其实从这次大会就能明显看出来，机器人正在突破自身的一个极限、嗯、尤其是大家，我不知道大家关注什么啊，就是我个人最关注的其实是短跑，对吧？那次的短跑其实突破了一个人类的极限，而且呢他们在最终冲线的时候其实不像人类一样有一个主动刹车的过程，但是呢他们以全速去冲向那个缓冲板的时候，我觉得是一种极限的一种表现。因为当人类在面对这种机器人表现的时候，一方面咱们去探究什么材料适合在这种高强度的运动之中能够逐渐的展现他们真正的性能，另一方面呢其实它也在辅佐人类，就未来如果说真的在某种场合能够帮助人类的话，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突破极限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次呢短跑能够充分显示出，一方面大家对它的一个关注度，另一方面呢我觉得也能够充分释放出机器人的一个潜力，就未来真的能跑这么快，然后并且能够安全的把东西送到某一处，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应用、
1: 嗯、是的，就像吴老师说的，他关注了这个田径的比赛哈。其实就像江南也说，去年好像也在现场看了田径的比赛，但是去年的还有一些摇操的机器人，其实今年已经要求是全自主来参赛了。其实可以看到，不管是在硬件上还是软件上，应该说机器人迭代的这个能力是非常强的。
3: 是的，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现在的这一个是这种大会啊，其实也越来越频密了。像我们展现的机器人呢，我觉得其实越来越像个人了。
1: 是
3: 啊、就是因为整体当中呢，我们谈到说未来机器人为什么是个人形，大家还是一开始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一个机器的啊，说只要能辅助我们人类，像一个工具就行了。但我说未来属于人工智能的，一定是人形的形态。那么人形的形态，它是因为要跨场景的。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次比赛当中，很多机器人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能力，它更多的协调性，更多的表现出来其他的一些能力啊，综合体来讲，为这个将来能够达到跨场景多样服务啊，我觉得提供了一个前置的一个条件，为我们将来它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更有信心了。
1: 对，其实就像你说的，现在的机器人越来越像人，而且越来越会干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机器人运动会上会看到，我们这种生活的场景赛变得越来越丰富了，而且呢，会给它有很多这种长程作业的一些任务哈。如果说未来我们真的可以购买一台机器人，江南怎么看？你更希望机器人到你家干些啥？
3: 其实我最想要的是一个全能型的机器人啊，就真正像一个、
1: 你这要求还挺高。
3: 是的，就是真正像一个家人似的进入到家庭。但是这个啊，确实是以现在目前具身智能的这个程度啊，
1: 还有
3: 可能还有一段路，确实是要走的。
1: 是。
3: 那么目前就解决问题当中，我希望是一个能够去解决劳动力、释放劳动力的这种管家型的机器人啊，帮我做一些家务，释放家人的一些时间哈。这种是真正的，我觉得算高质量的进入家庭，然后帮助我们把空余的时间能够说我们有一些更愉悦的一些体验。
1: 要一个全能的机器人进入家庭，可能是机器人整个应用相对来说最后进入的一个场景，因为家庭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是复杂的，而且要每个人真能让机器人走进自己的家庭，这个价格大家还得能接受，对吧？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机器人的价格其实是不便宜的，我们就拿这个宇树来讲，相对来说入门一点的 R1 也要20000多，那 G1 可能就要90000多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机器人概念股上有一些收益，江南觉得我们能够把买机器人这钱给赚回来吗？
3: 其实因为就机器人板块来讲，大家不要说想着说啊，它能像之前第一次我们看半马的时候啊，就整体往上都在走、即使说在现在大盘缩量不太稳定的情况下，它仍然会受到这些大会的影响，有机会要具体甄别。我们想一想，第一次给我们带来是什么，我们看谁获得了第一名，轻量级的这种材料啊，碳纤维这种材料，对吧？然后它脱颖而出，后面的像液冷啊，高强度材料都是随着一次一次的比赛能够产生的更多的订单，至少说机器人领域当中能不能往上去起，他们都会有机会。那么回顾到我们这一回的这个比赛当中，至少我看到第一，我之前身临其境的看到这个跑步啊，去年还像一个人类一样的啊，就是跑步的速度，但今年已经像一个飞毛腿，就是已经人类达不到的跑过去。那我们从这个当中往下去看，那它的就是这种大轴距的髋关节的这种电机啊，高强度的这种零部件啊，它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个订单。然后第二呢，就是看到了这次跑步当中呢，是没有像去年还有一个组专门是遥控组，今年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像这种感知智能，它也会增强一个订单。我们随着这个每一次比赛当中细挖它这次的进步，能够带来持续的订单，

0: 我觉得把握这个机会，它比这个说期待整个板块带来福利更好一些。
1: 那我们也从机器人在赛场的这个表现哈，回到我们今天大盘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看到今天的大盘也是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的这样一个态势哈，沪指和科创五零也都是飘红了。但是我们看到沪指呢是连这个五天线也没有收回来，科创五零应该说连这个边都没有摸着，而且我们看到上方还有多条均线的这样一个压制。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根小阳线，它的性质应该怎么看？它是止跌的一个信号，还是说我们下跌中继的一个范畴？
0: 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今天当中呢，我觉得能够有一个下探及时能够收回的过程肯定是好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也进行缩量了，至少说我们这种试探型的下跌出现了承接力度，没有再像之前哈，比如说我们有放量的往下去走的这种恶化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我觉得整体还是在一个震荡的一个过程，这个现在已经慢慢的按照这个条件在逐步的一个前行，我们要更多的耐心等到这些条件一个一个去达到，而不是说现在我们就说过度的去悲观来看到说往下去走。
1: 那吴老师怎么看今天这根小阳线的性质？
2: 其实今天这根小阳线是建立在昨天的下影线基础之上的，所以今天是一个惯性的下探，从理论上来讲这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但是从今天其实午后的走势来说还是亮点颇多，尤其是像小板指数创业板这种震荡走高并且呢尝试在翻红，而且是一些主线赛道去带着涨，我觉得这个从含金量上来看，今天这个反弹反而比昨天下午那个反弹含金量要高许多，所以我对于明天的行情还是偏乐观的。
1: 对明天的行情偏乐观哈。但是我们看到大盘在8月18号见到了这个反弹的高点之后哈，五个交易日应该说最多已经跌了150多点了，而且科创五零的这个低点距离前期的这个最低点只有不到10个点，所以现在很多投资者心里可能就在打鼓，觉得我们这波调整会不会创造一个阶段性的低点哈。而且我们也是梳理了多家头部券商的这个策略观点，发现其实各家机构的分歧也是比较大的。那比如说一部分机构呢就认为下跌的动能已经释放了，那进一步深度下行的空间可能是有限的。那也有一部分机构呢就提示大家，海外美债利率的扰动还有中报业绩不予及预期，这些因素呢还是会带来一个二次探底的风险。那大盘会不会创新低，向下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场外的孔令峰老师，听一听他的判断和分析。孔老师您好。
3: 我认为上证指数向下的空间已经不是很大了，从大趋势角度讲，上证指数突破了10年的震荡箱体啊，这个箱体的上沿一旦突破再次回到箱体里的概率我认为并不大，这个10年的箱体上沿大概就在3700点到3800点一线啊，这一带的支撑啊已经被市场反复验证过了。从短期趋势来看，我认为上证指数处于一个底部结构的构筑，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底部区域，短期3800点附近啊就有概率获得支撑。虽然说上证指数向下的空间有限，但是我认为双创指数啊有概率创出波段新低，创出波段新低后啊双创指数也有概率迎来更大级别的反弹。
4: 山河岁月血脉相连，华夏银行以为客户创造增值，为社会创造价值，为股东创造收益，为员工创造机遇为坐标，落实北京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及监管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推动科技金融与绿色金融双轮驱动，铸就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的金融脊梁。
1: 好的，谢谢孔老师的分析哈。孔老师也是觉得沪指向下的这个空间并不大，但是双创还是有可能创新低的。所以说我们本轮的调整这个时间和空间到底怎么看，领跌的双创指数到底会不会创新低哈，也要把这个难题交给我们演播室的二位，也要请你们给出自己的判断哈。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黄金100秒，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吴老师，倒计时开始。
2: 当前指数总体观点还是一个震荡上行构筑第二个上行低点的一个总体的趋势。那么短期呢三个指数运行的观点不太一样，因为他们三个指数见顶的时间不一样，所以上证指数跌的时间稍微早一些，所以它见底的时间也相对早一些。从7月20号之后到8月4号其实构筑了一个13个交易日的一个底部箱体，所以呢这次回踩主要目的去回踩前期的一个箱体的上沿，所以我认为短期3860到3870基本上就是上证指数一个支撑位。那其实今天这两天基本已经探到了，所以呢我不看进一步的向下。那么对于创业板来说，它的这个韧性

0: 可能更强一些，但是呢它具有领涨领跌的气质，所以呢在短期的调整的时候势必会往前低附近去靠一靠。但是总体来说，短期创业板的年线的支撑我认为还是非常强大的。那么反映到周线上，我觉得对于五周均线的一个支撑，考虑到两周收复这么一个观点啊，那其实短期对于创业板来说跌幅也不看前低。那么对于科创板来说，我觉得它是跌幅最晚的一个，由于在七月中旬7月10号左右才开始见到一个双头之后震荡下行的，所以我认为它的低点的幅度以及见底的时间也会相应的落后于两个指数，所以我倾向于科创板是临近前低这个附近去震荡。
1: 所以您觉得各个指数之间的节奏还是有所区别的哈。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江南的判断，同样100秒的时间，倒计时开始。
2: 在这一波呢，我觉得大盘当中呢，是因为往上攻啊，感觉到乏力了，攻不上去之后呢，然后转而向下温和的调整，又由外围的一些事件当中啊，带来一个急速的一个调整啊，大家心态有一点崩的一个状态。那么到现在，大家最难受的是因为这个双创调整的幅度比较大啊，前期涨幅的一半可能就回去了啊，到现在面临着生死线的一个角逐。昨天和今天盘中都是啊，就是向下探了击穿了这个生死线哈。现在我们只能说卡在这个沿儿上哈，就是还不算那么悲观。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不要特别的着急哈，因为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两天还是一个双创博弈的一个关键点。想要大盘整个稳住啊，想上去走，那么前期这种啊，就是主板带着我们大家往上走，它不能形成拖累，也就是它一定要博弈回这个生死线的这个位置，才能够说整个方向当中的快速往上去走。但如果说失手的情况下，会用更多的去调整，但是不要说觉得向下的空间就无限去放大，这个是普遍可能到底部区域过程当中散户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所以即使下探可能造成一些阴跌呢，也是说相对幅度是有限的。那我们现在就第一呢，我认为就整个当中我们要控制一个整体的一个水位哈，不宜在这个大资金往里面进入之前我们就率先埋伏进去，因为这一波当中是外围给带扰动事件带来的，并没有完结，尤其是后半周的时候有可能有大的事件当中啊，等着这个美联储的这个发言各方面的啊，是不是一个决定。虽然现在大概率呢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大资金没有动之前你率先去动，这里面就有一点不稳妥了，所以要控制水位，等待这个合适的时机来到。
1: 好的，江南也说这个双创指数还是有待博弈，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太急，尤其我们要看一看大资金的动态之后再做自己的一个判断。但是我们也有散户朋友就提问了哈，他说我在7月底那波下跌的时候呢割肉跑了，错过了后面200多点的反弹，现在又快跌回我的卖出价了，这回我可不能再错过了。所以说现在如果想进场去抄底的这些朋友，是不是这个时机还有点早？那我们见到什么样的信号在进场，相对来讲性价比就会比较高了？
0: 其实我觉得对于当下个股选择赛道远比您选指数或者是选个股更加重要一些。如果说您前一波错过了8月中上旬的反弹，我觉得现在不失为一种机会。现在已经对于上证指数和这个创业板以及科创板来说都已经临近前低，而且回到了前期大资金所看好的一个位置，所以我觉得大家啊，这位置从仓位角度讲可以去适当去回补一些前期卖下来的这些部分仓位。
2: 分两种情况，就刚才这个朋友他属于应该是水位很轻甚至是没有水位的一个过程啊，那么他在这块呢是比较着急的，有的时候是等不了温和的放量的一些信号哈，因为我们说往下跌了缩量止跌啊，就止住了吗？是不是要配合着温和的放量才能更加确定一步啊？如果等不了的话，现在位置啊，就是比如说一些品种当中位置相对是比较低的，我们就可以啊提前当中做一些功课啊，已经开始分步的往里面去走。对这个本身呢就是有合理水位的朋友哈，就是我们不要过早的去
1: 300创业板还有科创50指数都是一个下跌的态势，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像煤炭呀还有银行也是领跑，
3: 不足以支撑咱们樱桃产业的这种发展啊。
4: 您的观察，北京农文旅融合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和之前相比啊，最大的不同您觉得是什么？
5: 从刚刚的小片我们能看到哈，其实这几年北京的农文旅发展还是非常快的。那么呢，逐渐的从一个大而全的一个同质化的竞争，那么发展到了一个小而精的品牌化发展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早在2000年以前呢，北京的这个农文旅主要还是以农家乐为主，这个区吃鱼呀，那个区吃
1: 豆腐，
5: 吃豆腐，还有吃鸡的等等哈，都是一些 特色美食为引领的。2000年之后呢，应该说从这些点状的农家乐就逐渐的发展成了一个旅游园区。那么在这个园区里面呢，业态也逐渐的丰富了，很多的民宿呢也在那。

0: 这个时期呢就涌现了出来，到2020年之后呢，应该说就更加的完善了，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比如说通州的这个樱桃，那么一开始通州可能种樱桃呢，它就是发展的是一产种植业，那么逐渐呢又发展了二产的农产品加工业，把这个樱桃呢就加工成了什么樱桃酒啊、樱桃果汁啊、樱桃的饮料，还有樱桃的干啊等等。再有呢就是延伸到了三产，服务业的都出现了。那我们去这个樱桃园的时候呢，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我们去采摘一些樱桃哈，然后加工成一些小的一些零食啊，新的一些产品。同时呢，我们还感觉学习到了一些知识。所以呢，我们说到2020年以后呢，应该说走的就是一个全产业链发展的一个道路了。所以从刚才这个发展的脉络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北京的农文旅发展呢，它是一个不断的探索创新、不断的与时俱进这样的一个过程。
1: 这么看来，变化还是很大的，而且更多、更丰富了。
2: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 IP 化。以前你可能会觉得就是它是一阵风似的，但是现在你会觉得哎，到底我该去做什么了，甚至还有一点留客的手段不一样了。以前是当天去当天回，
3: 对
2: 啊，是打卡式的消费，现在是我要去待几天，两天是怎么待法，
1: 深度体验。
2: 对，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就意味着你的整个服务的配套提升了，而且还有一点，它的价格和价值与日俱增了。你必须要想，我有没有回头客，这个回头客能够待多久，他能够来几轮。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们看到我们的乡村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上，就有了专业度、美誉度以及品牌度的这样的一个区分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本质就意味着我们的服务行业的一个整体提升。
1: 那姜老师，根据您的观察，现在农文旅融合发展它有哪些不同的应用场景，它的特色又都是什么样的呢？
0: 应该说在北京哈，我们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类型还是非常多样的。比如说产业引领型，比如说我们有平谷的大桃、昌平的草莓、大兴的西瓜，这些产业的发展呢，它一开始就是种植，后来呢发展成了我们的农产品加工，再发展成我们的文旅，使得我们整个的产业链条越来越完整。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文化引领型，比如说长城，我们好几个区都是有长城的。那么此外呢，我们还有像古村落呀，还有一些非遗的传承啊。那在门头沟还有一个马致远的故居，这个名人的故居哈，它也有一定的引领效应。还有呢，就是生态康养型，我们在北京的郊区有一些地方呢，门头沟的灵山、密云的水库，哎，我去了以后我就是休息，我看着这些大好河山、大好的风光，我就感觉我身心受到了净化。再有呢，比如说我们的节庆活动型，比如昌平的草莓节呀、冬天的庙会啊等等哈。那么通过这些节庆的活动呢，不仅说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我们农产品的一个销售，同时呢也还宣传了我们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文化呀、特色的旅游。那么在北京呢，因为它比较的大，各个区它的特点也不同，资源条件也不同，我们感受到的是很多的区它都是多种类型相融合的，那么共同的带动了我们北京的一个文旅融合方式的一个拓展以及整个农文旅能力的升级。
1: 所以北京的农文旅融合已经从过去单一的观光采摘逐渐走向多元的融合。不过同样是农文旅融合，不同的乡村发展方式也各不相同。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文化如何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新抓手，一起来看。上一站呢，我们一起去到了通州区的西集镇，他们以产业融合带动了乡村的发展。那今天呢，我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里啊以文化为抓手，带动了乡村农业、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那这里呢就是昌平区崔村镇的真顺村，听说呀这里的纸文化特别有特色。
4: 听说咱们这儿有古籍装帧课程，我呢就想来体验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5: 可以呀、那我们今天就是带你体验一下这个传统的这个古线装的九孔装，它也叫麻叶装，这样装订出来是很漂亮的。我今天带你做一下。
4: 好啊。
5: 需要用到的这个工具就是主要就是针和线，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模板上面步骤是一反一反，然后这个二正二正，它的意思呢，一反就是说在第一个孔的反面入针。
4: 这个呢就是我刚刚完成的这个古籍装帧啊，我感觉特别的有意思。那我也想问问老师，在咱们这个工坊里还有什么其他可以体验的内容吗？
5: 我们也可以体验古法造纸，像您旁边的团扇、还有灯笼，包括纸衣的相框，都是用古法造出来的纸制作的这种小的工艺品和日用品。还有中